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2: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不过喺地铁里面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嘅。
1: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嘅。
3: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五节嘅顶流，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又嚟咯噃，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啊！今年嘅赛程咧就分四日嘅，一日一条赛道啊，每个转弯风格都完全唔一样噶噃。21号潭头 C 湾河道中间咧就插咗一条大木柱啊，龙船咧就会贴住呢个木柱咧完成神龙摆尾噶噃。往年好多百万点赞嘅短视频咧都嚟自呢一个嘅位置。嚟到22号收官战茶基嘅 J 湾。今年呢就直接更新咗独家赛制双龙戏珠，以前呢都系一条船单独去计时㗎嘛，咁依家呢就系两部船同时出发，两轮折返计总成绩更加刺激啦。赛事期间呢都会有交通管制㗎，开车入唔到村里面嘅。地铁最近呢就系3号线嘅蝶教站啦，因为赛事都系免费嘅，咁记得早啲去霸个靓位啦，做好防晒，带张凳仔，带小朋友呢就要尽量注意安全啦。睇完赛事再行下水乡街巷，食餐晚饭再返屋企，呢个端午搭配非常之正斗下。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六月二十八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我系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系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8:30。
1: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杜俊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六月二十八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3: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2: 铁棍山药粉7斤山药出1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元，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3: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4: 高考考生注意啦！
5: 全市规模最大嘅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啦！6月26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4: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仲有免费公益讲座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6: 快添加180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九四六路方。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九点钟，同你一齐嚟关注系现时嘅路况吓。目前市区以及区内嘅高速大致畅顺啦，只有局部路段咧会出现咗车多嘅情形，譬如包括有市东上路啊，普君新城路段往中山公园方向咧车仔较多嘅，咁啊需要各位咧预正车多嘅时候咧稍微收收油啦。仲有就系广佛新干线小商品城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车仔较多啊。今日我哋嘅端午假期第三日，你会点安排呢？喺呢度需要特别提醒你啊，南海蝶教龙船潭头赛咧，今日嘅一点半钟去到六点钟会举行嘅。咁届时咧会进行适时嘅封闭海八路辅道啦、南一路以及南海大道嘅部分路口噃。咁所以咧，今日朝头早嘅呢个时间都建议你啦，打算你去睇嘅话咧，一定要选择呢一个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啦，防止自己泊车。都拍咗好耐啊嘛，好同你讲讲有啲乜嘢线路可以去到现场先，分别就系公交可以选贵02、108、121等线路去到星辉园落车，再步行至相关嘅呢个比赛区域吓。而地铁方面咧，就系可以搭乘佛山地铁3号线去到蝶教站嘅 B 出口，步行约30分钟。

0: 咁就可以去到现场㗎啦。好，仲有另一则消息，就为咗配合龙舟嘉年华活动，顺德大良苏江桂畔湖顺峰山南门嘅周边路段啦，都会有新嘅个交通安排㗎噃。今日咧会继续执行呢一个嘅分流管控，迎宾路、龙盘路、鉴海路高峰期间咧会临时限行噶。咁啊，如果自驾车嘅市民咧，就要将车停喺外围嘅体育中心停车场位好啦。好，呢一 part 嘅交通消息就到呢度。如果你想知道更加详细嘅内容嘅话咧，可以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嘅佛山家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噶。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5: 欢迎收听6月21号九四六早晨新闻。首先关注天气。预计今日白天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吹东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 55% 到 85%。预计未来三日佛山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高温会重返。户外活动的时候需要注意防暑防晒。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全省江河水情平稳，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昨日晏昼5点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防总强调，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省内江河底水高，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各部门要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加强地质灾害防御同埋超警河流退水阶段巡查防守，要强化转移人员安置管理，在风险未有解除之前严禁擅自冒险返回，坚决做到不安全不返回。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昨日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级别，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6月25号之前对广东陆地和海面没有直接影响，不过广东可能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影响，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渐趋明显。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昨日进行第二日正赛，教鞭龙船队以2分47秒62夺得圣堂赛区 L 湾赛的冠军，成绩同时打破蝶教 L 湾赛区纪录。圣堂赛区 L 湾呈两次90度急转弯，加上巧石角的障碍，龙船需要精准控制角度，暴力压水擦石而过，稍不留神就有可能煲龙船。有游客话专门从山东开车过嚟睇龙船漂移，感受现场气氛。新西兰四季风龙舟队琴日亦亲身挑战龙舟湾道漂移，品尝地道龙船饭，体验岭南端午风俗。赛事期间，南海桂城喺辖内设18个直播第二现场，主要商圈、餐饮企业、赛区周边等地嘅大屏都有直播。今日赛事将举行潭头赛区 C 湾竞逐。龙船在桥庄边惊险挪移过弯，是全场观赏性最高的赛道之一。听日是正赛最后一日，有压轴的茶几赛区 J 湾赛。南海桂城发布潭头赛区 C 湾龙船赛提示，正式比赛的时间是下午2点半到5点， 赛区人流最为集中的时段是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建议市民游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错峰或者选择第二现场观赛。现场将根据实时人流状态实施限流管控。粤超常规赛第七轮，佛山昨晚主场对云浮，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之下，赛事尾段连入三球，以3-1逆转取胜。这场云浮队摆出5-4-1的防守反击阵容，上半场16分钟先开纪录，下半场佛山队同对方展开对攻，赛事尾段由11号黄子轩接应角球起脚射入，追平比分。83分钟33号谭津毅突破云浮防守空隙，在禁区内短射破门，将比分反超。而去到补时阶段，7号的李君衡博到点球射入，锁定比分。粤 BA 八强赛首轮，佛山昨晚主场对中山，最终以76-99惜败，在八强系列赛中暂时落后。根据赛程，佛山6月27号会到中山进行客场的次回合较量。八强赛采取双回合主客场赛制，两回合总得分更高的队伍晋级。其余三场粤 BA 八强赛，汕头72-109输给深圳，东莞97-74赢揭阳，潮州74-71赢了广州。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今晚会有冠军战，由大梁龙商银行对北滘德尔玛，赛事在德胜体育中心举行，期间主办方安排了多场演出，开场前有星耀顺德秀，800多名少年演绎散操、香云衫、鱼灯、醒狮、咏春、龙舟等顺德特色文化，中场休息则安排有机车巡演和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学生的啦啦操，和万人合唱经典港乐环节。赛事期间，主办方还安排现场抽奖，奖品包括景区门票、啤酒、非遗饼加代金券、餐饮优惠券等。2026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寻日开启。龙潭龙舞诞从南宋传承至今，是佛山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首日举行了龙舟竞渡，发布活动主题曲。当地今晚会有千人龙舟宴，晚宴期间穿插醒狮、少儿龙舟节目及慈善竞拍，所得善款全部用于龙舞文化传承与公益事业。去到听日龙舞诞，上百艘龙舟会齐聚龙舞庙前冲擂鼓，上演白龙闹江，并举行龙舞民族巡游，表演人龙舞、龙舟说唱、八音锣鼓、醒狮、舞大龙等顺德非遗。位于禅城区桂华三路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建发安然居桂华公开配售，即日起至8月10号，市民可以提交申请。本批次配售的房源共计155套，户型为3房2厅2阳台2卫，项目基准配售价格为每平方米8,005元。端午假期，肇庆有商户推出一款巨型果蒸火爆网络，这款巨型果蒸单只重42斤，定价1,080元，延续肇庆果蒸经典的金字塔造型，遵循传统古法，全部采用本地新鲜种叶、优质糯米、绿豆等原生态食材，搭配新鲜猪肉、成只猪手、鲍鱼、咸蛋黄等优质馅料。由于体量巨大，制作的时候需多名熟练的匠人协作包扎成型，没办法流水线批量制作，烹煮需独立柴火慢熬24个钟，单次烧制就要消耗成1,000斤柴火。端午期间不少朋友都会食粽应节的，有营养专家说，一只粽的热量相当于2碗米饭，正在控制体重的人士建议将粽当主食，趁热食再配青菜。进食时间建议选早餐和午餐时间，减轻晚间进食对肠胃的负担。国铁集团通报，6月20号端午节假期第二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部门说，假日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热门的出发和到达城市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杭州、深圳、南京等。 余票方面，广州往返南京、广州至长沙、衡阳等余票充足，广州至柳州等区间尚有余票。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增加运力投放，其中广深港高铁开行跨境列车218列，服务旅客跨境旅游购物。据灯塔专业版数据，2026年端午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玩具总动员5、给阿嫲的情书、扎特务暂列档期票房前三，其中玩具总动员5的档期票房9135万，票房占比超三成，给阿嫲的情书5613万，占比 18.7%。 广西玉林公安侦破一起涉及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案件，堵毁一个违法犯罪窝点。通报显示，今年5月以来，多个互联网社交平台出现大量图文、视频形式的涉赌推广引流广告，有道网民进入赌博网站参赌。警方发现是由两男一女设立的工作室，专门为赌博网站提供引流推广和运维保障，谋取非法利益，严重扰乱网络空间秩序，相关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国际方面，伊朗武装部门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昨日发表声明，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伊方在声明中谴责美国违背承诺，未履行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由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造成当地大量平民死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而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声明同时强调，这个只是对敌方违约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继续，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挪威政府公布方案，6到13岁的小学生原则上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4到16岁的初中生可以在老师的严密监管下谨慎使用，新规将在新学年实施。当地政府表示，使用人工智能会增加儿童跳过教育中重要环节的风险，学校应专注于教学生阅读、写作和数学。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D 组的厄瓜多尔正迎战库拉索，稍后12点有特尼斯对日本。而凌晨结束的比赛当中，荷兰5-1赢瑞典，德国2-1赢科特迪亚，今晚12点还会有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各位，以上新闻由何志尧编播，责任编辑黄柏林，现已播送完毕。
6: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7: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6: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7: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6: 正应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7: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6: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 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

0: 酒精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2: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 ，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嘅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啦！6月26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仲有免费公益讲座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5: 快添加180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8: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9: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8: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0: 翠游佛山，乐享端午。
11: 近段时间去觅食，万飞推荐你试下沙口笋。端午前后食笋正当时，咁而外表绿黄、内里如玉嘅姜茶沙口笋呢，更加系其中嘅佼佼者。佛山禅城姜茶嘅沙口笋有国笋之称，皆因在1972年，姜茶嘅沙口笋就被作为国宴菜肴招待过美国嘅尼克松夫妇。沙口笋嘅种植讲公乸搭配，冬至前后种落嘅老竹就系公。到了第二年的中秋，长出来的新竹就是乸，只有乸一年才会产出几只的竹笋。沙口笋泥土就会变青，苦涩味就会慢慢出来，所以一定要即挖即烹煮。姜茶大厨将沙口笋的鲜可以说是演绎得淋漓尽致。首先推荐你吃冰镇沙口笋，鲜笋切厚片冰镇，咬下去爽脆无渣，饮上芥末豉油，甜辣鲜爽在脷尖炸开，比刺身仲要过瘾。再嚟翻碗笋丝鱼蓉粥，落粥火后熬煮的绵密粥底，加入成条的鱼、嫩滑的鱼蓉、爽脆的笋丝，然后再撒一扎的花生、香芋丝去提香，煲粥滗起身结达达，一啖咬落去层次丰富的口感，绝对可以令到你竖起大拇指。咁沙口笋炆肉蟹呢一味菜你都唔可以错过嘅。蟹肉嘅鲜甜渗入到笋身里面，酱汁浓郁，要嚟捞饭嘅话啦，你分分钟可以食三碗啦。除咗传统嘅蚝油炒笋片呢一类嘅菜式之外啦，姜茶厨师亦都推出咗唔少嘅创新菜，例如好似沙口笋盏啦，用笋丁混合虾饺、肉饺，然后裹上白蟒皮，炸到金黄酥脆，外脆内柔软，仲爆汁添，真系食过都翻寻味啊！仲有外表酥脆、内里爽脆嘅椒盐笋段，跨界鲜味搭配嘅三文鱼拼笋片，亦都值得一试。从国宴经典到新派创新，呢一啖穿越时光嘅鲜脆，一定能够令到你拥有难忘嘅舌尖记忆。假期不妨到姜茶的餐厅吃翻餐沙口笋宴啦！
0: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1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14: 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

0: 有很多治愈的力量。
1: 今天是我同佢在埋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佢，多谢一直陪住我。
0: I'm a big, big girl.
2: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3: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早上时间嚟到9:30，同你关注今日嘅天气情况。望出嚟咧，室外会有阳光相伴，今日会系晴间多云嘅天气，不过仲系需要提醒放假准备出外嘅你嘅。今日局部会有雷阵雨嚟到我哋身边，所以仍然需要你多加留意，出外记得带备所需嘅雨具。而呢个雨具除咗可以帮你防雨遮雨之外咧，其实都可以阻挡太阳嘅，但喺身边一定有备无患吓。行喺外边，吹着和缓嘅东南风。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咧，今日现时咧系介乎29度到31度之间，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5度噶。高温之下，记得在外要多饮水啦。相对湿度介乎85%到55%之间啦。气象台俾出嘅预警信号已经同前两日有所改变，现正生效紧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喺全市5区生效当中啊。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高考考生注意啦，
1: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日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0: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2: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3: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汁、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哪里不舒服用

0: 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蚊，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0: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7: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8: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9: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10: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

0: 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2: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3: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4: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

0: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除。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0: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2: 一只准包裹千年岭南味，
3: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2: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3: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畅享端午嘅无穷乐趣。
2: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备节目《点歌全心意》，
3: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3: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4: 系啊，呢个时候你食咗粽未啊？都系要问呢句嘅，因为端午假期啦吓，咁所以靠近同我哋嘅食粽同埋爬龙舟有关嘅。你又睇咗啲点样样嘅爬龙船吓？点样去漂移呢？如果有相关嘅靓相或者系你激动嗰刻，都可以参与到我哋嘅话题互动嘅，可以上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跟住就可以见到花生专区里面正在直播嘅翠游佛山乐享端。咁我哋而家呢就记得下你要揀946呢一个啦，先係你而家听緊嗰个 channel 嘅互动啦，因为呢咁啱同步方面呢就係、是、924亦都同步係有我哋嘅出游佛山落向端午嘅，你揀啱嗰个网络直播间入嚟呢就可以参与到互动㗎啦。今日咧除咗会有食粽啊、睇龙船之外咧，唔知道你嘅爸爸收到你嘅爱意未咧？今日我翻工嘅时候咧，我一入我哋小区嘅电梯啦，我突然之间话：咦，边有搞生日 party？ 连个电梯间咧都装饰埋啊！即系大家知道啦，做生日 party， 特别系啲小朋友嗰种，就会吹咗好多五颜六色嘅气球，跟住就会黐喺墙嗰度啦。咁而且咧，而家即系叫质地好少少嗰种气球咧，唔系薄黐黐打气嘅嗰种，而系嗰种石薄面嘅嗰种令嘅金色啊、银色啊等等各种，你望起身就真系好似搞紧一个生日派对一样。但我一望，哦，原来是对爸爸的爱的、所以呢各位爸爸们，你们收到你们的姐姐女女给你表达的爱意未啊？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点唱的、即是各位孝顺仔女、即是如果你正在车上面去哪里玩，爸爸又在车上面，那又或者在家都好、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的。比如啦，记得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PP 下，入到嚟佛山家之后呢，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见到正在直播嘅吹游佛山乐享端午。嗱，你而家听緊呢个呢係946嘅呢一 part 嘅，咁你就点击946吹游佛山乐享端午，就可以参与到我哋互动㗎啦。

0: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醒。
1: 蝶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0: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1: 南国红豆如阴窑，龙船饭中最香情。
0: 仲有啊，记得锁定特备节目，仲可以喺佛山家尽情点唱。
1: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2: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3: 冇错，咁你打开咗我哋嘅佛山家 APP 未呢？嗱，其实睇龙船领福利晒现场，佛山家咧端午亦都有好好嘅线上玩法嘅。大家如果入到去主页面嘅话咧，你都会见到吓有一个趣玩嘅网上吓，即系我哋嘅线上玩法全攻略嘅。咁包括有边啲啊？嗱，比如咧，我哋端午嘅限时福利派大转盘。哇，这个有什么福利派呢？这个限时福利派端午转一转好运马上来。那怎么呢？其实就是50积分就可以行运转一次的了，有各种的好礼等大家留在屋企啦。那但如果你说喂，哎呀，我不够积分，我的积分怎么来的？其实很简单的，每日登录或者浏览跟龙船有关的一些专题啦，或者是有趣发帖啦、互动啦等等，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可以有平台积分的。咁即下即下有相应的积分呢，就可以参与转盘抽奖，随时转一转解锁端午的惊喜啊。嗱，呢一个活动咧会一路去到23号，即系话其实今日你仲可以继续玩噶。咁啊，参与方式好简单，就一定要有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跟住咧就除咗有呢个转盘嘅玩法之外，咁比如你话，哎呀，我睇飙龙船，咁我有冇机会可以赢好礼咧？嗱，其实端午期间吓，咁无论你系喺现场睇龙船啦，定系话诶睇直播啦咁样，其实都可以晒一晒嘅吓。咁啊，可以去到佛山家有趣社区飙龙船。咁啊，但系嗰个话题就系、是、井口。蝶教龙船巅峰对决，记得是蝶教龙船巅峰对决吓。咁啊，跟住咧你就发帖分享嗰啲令你觉得哇吓心跳加速嘅龙船漂移嘅嗰啲震撼嘅画面，其实系 OK 嘅。无论系图片啊、视频啊呢啲都可以啦吓。咁啊就会有机会咧就去获得端午专属嘅好礼，而参与嘅时间咧亦都可以一路去到6月23号，即系话你听今日继续可以玩，今日继续可以我哋可以吓储翻。好多嘅元素，今日发，听日发，后日又发啦！哇，发发发啊！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发帖去进行你嘅互动点唱啦。究竟你端午嘅假期做咗啲令你自己点样开心嘅事情啦，或者系做咗一啲传统嘅文化活动啊，影低咗嗰个好有意义嘅一刻，都欢迎大家咧发到嚟我哋嘅互动空间嘅，就可以登录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跟住底端菜单栏咧系点击互呢、这个花生吓、啊，花生之后咧见到我哋嘅互动区噶啦，就有我哋吹游佛山乐享端午，咁你而家听紧嘅咧会系946嘅。

要健康啲吓，早餐可以食咸嘢，咁啊甜嘢食完早餐之后先再食啦。要攞啲咸嘢垫咗肚先吓，唔好影响我哋嘅血糖，但可以影响我哋心情可以变得更好，即系甜嘢咧，即系可以令到一个人开心啲嘅。咁啊，你呢个假期里面咧，究竟系食嘅系咸种定系甜种咧？嘿，你好啊，你好啊，我系乜种啊？系嘛？哎，我嘅欢迎大家啦，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啦，去进行互动分享嘅。咁可以分享你睇到龙船吓，飙龙船嘅嗰一刻嘅精选啦，嗰一刻嘅激动心情啦。又或者你端午期间去咗边度玩啊？系嘛？喺我哋嘅佛吹游嘅小程序里边，有冇揾到边啲你好中意去嘅好地方啊？又或者今日会同你嘅爸爸做啲乜嘢嘅事情，系可以令到佢觉得好开心嘅咧？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节，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二。

0: 闹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1: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2: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1: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2: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葱岁月嘅站台。
3: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4: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2: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1: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2: 回忆杀，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段往事，
2: 一段往事。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1: 你讲，
2: 我听，
1: 我听。
0: 去游佛山，乐享端午。
5: 你好嘛，我系君信。端午节嘅顶流，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又嚟咯噃。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啊！今年嘅赛程咧就分四日嘅，一日一条赛道啊，每个转弯风格都完全唔一样噶噃。21号潭头 C 湾河道中间咧就插咗一条大木柱啊，龙船咧就会贴住呢个木柱咧完成神龙摆尾噶噃。往年好多百万点赞嘅短视频咧都嚟自呢一个嘅位置。嚟到22号收官战茶基嘅 J 湾，今年咧就直接更新咗独家赛制双龙戏珠，以前咧都系一条船单独去计时噶嘛，咁啊依家咧就系两部船同时出发。两轮折返计总成绩更加刺激啦！赛事期间都会有交通管制噶，开车入唔到村里面嘅。地铁最近就系3号线嘅叠教站啦，因为赛事都系免费嘅，咁记得早啲去霸个靓位啦。做好防晒，带张凳仔，带小朋友就要尽量注意安全啦。睇完赛事再行下水乡街巷，食餐晚饭再翻屋企，呢个端午搭配非常之正斗吓。
0: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趣游小程序。

0: 人生
1: 上午10:30。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今日晴间多云，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温度在28-35之间，感觉有啲湿湿热热啊。相对湿度介乎于60%-85%之间。咁提醒你啦，未来嘅三日预计都是以晴间多云啦，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为主嘅。高温天气继续翻嚟啦，户外运动要注意防暑防晒啊。提醒你，现时5区都是挂起咗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0: 一隻種包裹千年嶺南味，
1: 一條龍船激盪萬丈勁到雲，
0: 從桑基魚塘到創意市集，發現佛山嘅別樣魅力。
1: 從傳統龍船飯到網紅打卡地，唱響端午嘅無窮樂趣。
0: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别节目《点歌全心意》，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0: 今日翻嚟啦，我哋嘅翠游佛山乐享端午啊，睇下大家嘅互动先。千年蟹有你，佢话早晨啊，靓 wing， 好快咧端午又过啦吓。今年咧嗱，梗系要祝爸爸妈妈啦，端午安康，家庭幸福。想点首《总以为来日方长》，多谢晒啦，咁样吓，我都好尽力咁帮你揾嘅吓。如果揾到，我一定会帮你放上去播嘅，但系暂时未揾到吓。跟住阿明静佢就话啦，帮我点一双旧皮鞋啊，想点俾阿明仔收听嘅，提前祝佢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吓，多谢啦咁样。哇，发觉大家咧好有礼貌，好中意你哋，好有礼貌，又打招呼啦，又讲多谢晒啦咁样吓，我都会尽力咁帮大家揾你哋点嘅歌啊。假如我富有嘅话咧，我一定播出嘅。咁先播嘅会有呢一只非常之经典一双旧皮鞋。我想五六十年代的爸爸妈妈们啦，即是对于这首歌一定是很熟的啦。以前那些搭 beat 都很容易搭错的卡拉 OK 版，就很多的爸爸妈妈们都喜欢唱这首歌。

你而家听紧嘅会系946嘅翠游佛山乐享端午，我系 Wing Wing， 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加 A P P 啦吓，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系点击花生，你就会见到喺中间嗰个条目栏嗰度咧，就会见到有946翠游佛山乐享端午嘅网络直播间，可以点击进入啦，去进行文字啊、图片啊、点唱互动噶吓，可以分享你喺呢个假期里边，无论系睇龙船又好，食好多嘅粽啊，或者系好多嘅美食啊，喺呢个假期里面一啲愉快嘅事啦，包括今日你话啊，我想表达对我爸爸嘅爱等等嘅互动点唱咧，都可以喺我哋嘅互动直播间嗰度去表达出嚟啊！当然亦都有唔少朋友啦，端午点可以唔去睇下龙船漂移呢吓？咁、但系喂，究竟今日仲可以睇边啲嘅场次啊？嗱，首先我哋讲翻先吓，因为叠教龙船漂移咧，其实佢系有几日嘅，咁同埋都会分唔同嘅赛区啦，比如好似系东胜啊、圣堂啊、潭头啊、茶基啊咁样。咁但系四个赛区提醒大家，位置系唔一样噶，因为都有啲内地嘅朋友啊，专门过嚟我哋佛山嗰度去感受我哋嘅端午美好嘅气氛啦，咁样想去睇龙船嘅，咁但系你要记住啦，可能有啲地方咧，佢嘅赛事已经完成咗咯，咁但系你又跑去嗰度，嗱咁样就白跑一趟啦。咁今日又会有边啲嘅赛事喺边度举行啊？嗱，睇翻今日嘅话咧，就有潭头赛区有两场嘅，咁其中一个咧就我哋睇翻吓，就系潭头杯喺今日大概系中午之后咧就会有场嘅赛事啦。嗱，如果大家系想了解更多更细嘅，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街 APP， 其实喺主页面啊，你见到主页面嗰个位置咧，就已经有一个标题系睇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教你避坑超全 Q&A， 你可以点击入去睇，你就知道哦。边个赛区今日仲有赛事啊？边啲你如果仲跑去咧，咁真系会白跑一趟啊！嗱，真系记得可以喺呢度有专门好详细嘅啊，等大家可以一睇就明白，去边度睇。当然啦，我哋节目啊，即系假如你系揸紧车嘅朋友，我哋节目咧都会不断滚动咁去提醒大家，喂，究竟今日边啲赛事会有咧？咁样咁仲有，即系如果系比赛期间咧，其实赛区吓，即系有啲朋友啊，我晏咗去，喂，好似逼唔入去咁样，所以你就要注意啦。嗱，各个赛区嘅现场观赛嘅人流咧，最集中嘅时间段通常吓就会系朝早嘅11点去到下午嘅16点，晏昼即系等于晏昼4点啦吓。咁所以现场亦都会根据返实时嘅人流情况呢，实施动态嘅限流管制嘅。

所以諗住要睇賽事嘅朋友，記得要提前做好相關嘅規劃啊哈。如果呢就是遇到臨時封閉限流的話，咁可以去第二現場觀賽。如果大家話想啊、哦、我今日究竟去邊度睇賽事啊，個時間點大概幾點到幾點啊，記得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街 APP， 跟住主頁面非常之清晰㗎、啊、你可以見到其中呢有一個條目欄裏面寫住睇蝶教龍船漂移大賽，官方教你避坑消泉 Q&A。今日你系会同啊，今日你同爸爸去睇龙船啦，定系话你自己已经系爸爸，又带你嘅仔仔女女一齐去睇龙船咧？嗰种又激烈又温馨嘅画面，喺今日你会点样表达你对爸爸嘅爱啊？ Okay.

0: That's what you mean to me.
1: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森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2: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1: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2: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1: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备节目《点歌全心意》，
2: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1: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2: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3: 今日翻嚟我哋嘅乌冬直播，咁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咧点击花生，跟住见到中间嗰个条目栏咧，你会见到946出游佛山乐享端午。嗱，而家点击入去咧就可以文字啦、图片进行互动嘅，亦都见到大家嘅互动点唱啊！初见的太阳，佢话 wing wing 早晨啦、啊，佢话咧好想点我之前同阿 Ken 一起合唱过嘅现代爱情故事，佢话你同 Ken 哥嘅合唱歌好好听啊，期待播出啦咁。我当其时一睇嘅留言是吓、啊，我同阿 Ken 嗰次系唱现场，我而家点样同佢一起唱合唱现场呢？哦，佢要将呢一只歌系啦。

原唱点出嚟。是啊是啊，咁啊喺呢一个端午假期里面呢，大家如果话啊、哦、我睇咗一啲点样嘅龙船飘逸好精彩嘅画面啊，或者系参加咗一啲传统嘅文化民族活动啊，一啲嘅精彩瞬间，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去进行分享㗎。

你而家听紧嘅，继续会系翠游佛山乐享端午，继续欢迎你咧，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啦，就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吓，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咧点击花生，你就会见到正在直播紧嘅一个条目栏里边咧，会有946翠游佛山乐享端午。我见到大家已经点击入嚟啊，好多系打卡支持啦。

打卡话打卡有好运咁样，讲到有好运咧，亦都可以参与到我哋佛山街 A P P 啦。呢一段时间吓，继续会有啲积分嘅抽奖活动嘅。咁端午期间咧，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下、玩玩下、揿揿个掣，睇下究竟可以攞啲咩着数礼物翻屋企先。当然啦，嗱，仲要去睇龙船漂移嘅朋友，今日亦都要记得啦吓，因为有啲赛区咧已经完成咗啦，咁所以就唔好到处乱跑、白跑一趟啦。咁如果你今日要睇咧，可以去到我哋嘅潭头赛区吓。咁有赛事嘅。如果你话哎呀，我想了解一下具体嘅观赏地图吓，去边度揾到啊？咁样就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街 A P P。其实喺主页面嘅嗰个条目栏咧，你都可以见到有一帖咧系写住睇碟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教你避坑超全 Q and A。里面咧亦都系非常之清晰咁显示咗嗱，边啲赛区已经完成赛事啊？嗱，比如好似东胜赛区啦，同埋呢个圣堂赛区啊，佢呢啲系已经完成咗赛事噶啦，咁所以就唔即系好多外地嘅朋友嚟玩嘅话吓，咁就唔好再白跑一趟啦。我哋要跑去啲真系有赛事睇嘅地方，咁就去到潭头赛区，同埋包括咧就系要注意嗰个人流集中嘅时间段啦。嗱，比如咧就最集中即系赛区吓最集中人流嘅时间段咧，通常就系朝。早嘅11点去到晏昼嘅16点，咁如果大家话哎呀我要睇喎，咁即係要提早啲入去係咪霸定头位，担唔担凳仔另计啦，有时席地而坐都係一种几感受天然嘅一种方式嚟嘅。好啦，咁我哋去正点报时先，陣间返嚟呢继续会有我哋嘅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0: 石湾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2: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3: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4: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3: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2: 用电安全。
3: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2: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5: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6: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7: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8: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1: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一只掌包裹千年岭南味，
1: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渡云，
0: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1: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0: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备节目《点歌全心意》，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2: 今日睇下大家嘅留言互动啊，玲静佢话啦，佢话哎呀想点只歌咧俾卢燕华收听，话因为咧对方近期心情麻麻地，希望佢可以开心快乐啦咁样吓，即系其实有时咧朋友之间，如果对方即系知道对方唔系咁开心啦，有时嗬，即系我哋讲话陪伴系最长情嘅对白，你有时真系用喺好多嘅场景都得噶，即系例如有时你唔需要俾意见俾佢，好朋友之间，你其实陪佢坐低。可能同佢发下牛豆啊，或者一齐饮杯嘢啊，佢鍾意讲就讲，唔讲就罢。但係你喺佢隔篱呢，佢係会觉得舒服好啲。当然前提呢就係你一个好关心啦，同佢关系好好嘅朋友啦。跟住阿周记佢话，哎永永你好啊，我阿爸呢就同我阿妈一样都好悭家嘅。今日就同佢买咗件靓衫同佢报细数。我呢就同个服务员讲，嗱你同我一阵间打同通啊。做咩你同佢打眼色，喂阵间啊，明明件衫系3000蚊，你同我讲300得啦咁样吓，系咪咁样啊，佢买咗件衫俾佢阿爸啦，佢阿爸好开心啊。是啊，即是作为孝顺仔女呢，有时真的要洗啲计嘅。即是话呢，明明知道件衫阿爸鍾意或者阿妈鍾意嘅，但是一碍于个价格太贵呢，就估佢哋都唔鍾意㗎啦，就话哎唔好洗啲钱咁。就是嗱，咁要学会报细数囉，即係喺自己嘅能力范围，系咪啊，3000报300。但当你阿爸同你讲话，嘿买件俾我细佬，喂帮你阿叔买多两件啦，咁你就记得话俾佢听，阿爸呢件衫断码啦。

发觉咧，其实好多朋友吓喺孝顺父母呢件事上面咧，都花尽好多嘅心机嘅。即系例如好似而家嘅长辈们啦，即系上咗一定年纪嗰啲长辈们啦，即系佢哋惯咗啊，嗰啲美德啊，就系省吃俭用，系嘛？即系当仔女其实有本事啦，想等佢哋可以安享晚年啦，但系碍于咧，有时佢哋惯咗就悭惯咗啊，即系嗰种悭惯咗咧，有时会成为咗一种生活上面啊，即系明明嗰样嘢系。嗱，打个比喻咧，就系食粽呢件事啫。嗱，端午肯定好多朋友都会食粽噶啦，但系因为糯米咧，佢又难消化，唔系人人都啱食噶。咁包括咧，如果有啲爸爸妈妈们吓，啲长辈们，其实血糖比较高嘅话，佢又唔适宜食咁多噶。咁点算咧？系嘛？跟住啊，亲戚 A、B， 亲戚 C、D 又送咗好热情咁送啲粽嚟。哎呀，我自己包噶，哎呀，好多馅噶，咁样系嘛？即系碍于情面上面又。收晒呢啲粽好啦，跟住咧唔好嘥啊，就刻住喺个额头上面啦。咁啊，就变咗日日自己都食呢啲做早餐，嘿，咁样就变咗咧就容易食坏自己嘅身体啦吓。咁啊，作为仔仔女女嘅话咧，咁有咩办法啊可以帮手消露咗佢啊？咁样啊，即系点咧？首先一个就系、是。你可以同親戚之間溝通一下，佢話：，阿爸媽年紀大咗啦，下次咧即係知道你咁熱情噶啦，唔使俾咁多俾佢嘅，啊，佢食唔切咁多啊，收到啊，知道你嘅好心意啦，下次唔使包咁多，唔使俾咁多我哋噶啦。我覺得呢啲都係要親戚之間都可以相互溝通嘅，係咪？咁如果唔係，食壞身體，咁點算咧？係嘛？又話唔想嘥嘢，日日喂，朝早又食粽。中午又食粽，夜晚又话食粽，佢话哎呀饭米饭唔煮啦，就攞嗰啲糯米攞嚟当饭咯咁样。但系问题对我嘅身体咧，嗰、那个影响就唔系咁简单噶嘛吓。假如咧胃部有啲唔系咁舒适嘅朋友啊，亦都唔适宜食咁多噶。所以咧就系屋企有知悭识俭嘅爸爸妈妈，咁作为仔仔女女咯，咁有时亲戚嗰啲好意啊，你又可以同对方沟通翻一啲，又或者点啊，自己帮手食翻啲咯。咁你后生食完之后点啊？哎，嗱一声做多啲温磨 to 磨吓，做运动去 keep fit 下咁样，睇下学下啲龙船嘅爬仔咁样系嘛？哎哟，哎哟，哎哟咁样。不过唔系个个都咁有咁嘅体力噶吓，多啲锻炼消耗咗佢，等佢代谢咗佢啦。咁其实有时孝顺父母咧，亦都有好多嘅方式关注爸爸妈妈嘅健康咧，同样系好重要噶。

0: 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蝶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蝶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蝶教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5: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这个端午假期，禅城区打破了传统节日玩法，将岭南民族、龙舟赛事、潮流娱乐和市井烟火融为一体，带你解锁一场动静相宜的端午盛宴。在端午期间，岭南新天地迎来了长达 23.8 米的百年老龙船，还有龙舟点睛、龙舟说唱、龙鼓体验轮番上演，等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老龙舟的独特魅力。这里更加限时开设龙舟主题市集，里面有竹艺、刺绣、龙头、龙船长等等传统的龙舟元素。

0: 再经过艺术家的重构创新，打造出龙门艺术装置，成为端午的热门打卡地。旁边的佛山祖庙就在端午期间每日上演五场黄飞鸿武术醒狮表演，由专业的团队演绎经典醒狮招式，再现佛山功夫的风采。至于万福台呢，就每日定时唱响粤剧经典，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岭南戏曲的底蕴。而佛山创意产业园就会玩转潮流跨界啦，以国风演出趣味活动搭配美食啤酒，一站式体验多元的乐趣。除此之外，良苑、禅城区博物馆都有开设古琴课堂和名家分享会，可以静心聆听古典雅韵。而禅城区文化馆呢，就会推出端午陶艺体验活动，面向亲子家庭开放，大家都可以动手制作端午主题的陶器，欣赏特色的陶艺展览。这个端午不妨走进禅城，看龙舟竞渡、赏飞围表演，体验手作的乐趣，在浓厚的节日氛围当中，感受千年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1: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0: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上午11:30，
3: 九四六天气预报
4: 提醒你啊，咁啊今日咧五区亦都系挂起咗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日晴间多云，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温度方面介乎28-35度之间。预计未来三日啊，都系晴间多云，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嘅天气，高温重返，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防晒。睇龙船嘅你，记得要带备一啲嘅防晒用品啦，同埋要带足够嘅水啊。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7: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一只种包裹千年岭南味，
8: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7: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的别样魅力。
8: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的无穷乐趣。
7: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别节目《点歌全心意》，
8: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7: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8: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4: 亦都欢迎大家啦，继续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PP 第一篇菜单栏咧，就系、是、点击。花生吓，咁跟住咧，你就可以见到正在直播紧嘅，我哋有吹游佛山乐享端午，你而家听紧嘅咧系946，咁所以你就点击嗰个946吹游佛山乐享端午，就可以进入到我哋嘅网络直播间，跟住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啦。因为今日咧，亦都有唔少嘅朋友，除咗去睇龙船之外，亦都表达自己对爸爸嘅爱。亦都睇到有啲嘅点唱吓，闪成 Kimmy，Hello， 佢话中午好啊 ，Wing 总打卡撑场嘅。佢话今日咧要祝天下嘅父亲啦平安喜乐啊。佢话想点只陈奕迅嘅《超人迪迦》呢个主题曲。佢话因为咧每一位爸爸真系好似一个超人一样，帮我哋打败所有嘅怪兽吓。咁当然啦吓，即系如果 Kimmy 作为自己都系爸爸，你都要祝自己快乐啊，系啊，因为你都不断为自己嘅小朋友帮佢哋打怪啊。

要系时候去充下电啦，嘟到嘟到啦。呢、这个时候继续听大家嘅互动先吓，星星相识有你，佢话 Swing 父爱如山啊，离首咧，即系广东人梗系要标配呢首啦，海阔天空啊。呢啲歌曲真系特别经典吓，即系好多朋友一听个前奏就知道后面开始要嚟边一句歌词啦。

你嘅听紧嘅继续会系946嘅翠游佛山乐享端午，我系 Wing Wing， 今日欢迎你啦，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咁你就见到啦，中间嗰个条目栏嗰度有正在直播嘅946翠游佛山乐享端午，点击入嚟就可以喺我哋嘅网络直播间嗰度文字留言啦，或者系图片互动都可以噶。当然也有唔少朋友咧，今日继续要去睇龙船漂移吓，咁但系去边啲地方咧？包括有啲外地嘅朋友专门嚟我哋佛山睇飙龙船，咁但系一定要注意啦，有一啲嘅赛事已经完成咗，就唔好白跑一趟咯。咁今日去边度睇啊？肯定要去潭头睇啦。今日咧潭头赛区方面系有赛事嘅吓。咁啊，都要提醒翻大家，如果系你即系话啊，我要过去睇，咁我哋有冇乜嘢嘅交通指引啊？当然有噶。咁啊，如果系搭地铁嘅朋友，广佛地区咧可以直接通过地铁换乘去到佛山三号线叠交站。咁啊，叠交站 B 口咧就行到去海三路小学公交站，再搭乘113路车咧去到骏雅花园南站吓。再按地图嘅导航咧，你可以导航去到潭头第二文乐馆，步行前往赛区就 OK 噶啦。嗱，假如你话 wing wing 可唔可以讲慢啲啊？我记唔住啊。嗱，你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喺主页面上面就已经见到非常之清晰嘅指引，有睇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教你避坑超全 Q and A 呢一帖，你点击入去，好详细，方便大家咧可以随时查找。好啦，继续睇下大家嘅互动点唱先。张宇佢话靓 wing， 喂，今日咧我想点只避风港俾我老豆听啊，要同佢大声讲，佢话乱哥少食啲烟，饮少啲酒啊！我睇完你呢个文字嘅时候，真系好有画面感。即系我哋作为孝顺仔女咧，即系有啲年长少少嘅爸爸，即系戒烟吓，唔系咁容易一件事。所以咧，我哋作为仔女，有时话你戒烟啦，发觉成日讲嚟讲去咧，好似都冇乜效啊！咁点啊？

咁你少食啲先啦，咁样系嘛？所以咧，暗暗沉沉都要讲嘅几句句，包括阿张宇，其实我同你一样咧，我都有讲呢啲。不过咧，我老豆就唔点饮酒嘅吓，咁但系咧就嗰啲烟瘾咧就仲未戒到，唉，即系只能够都系叫佢加油努力，食少啲先啦。避风港嗰只歌咧，我就呢边个副啊，就暂时挑播唔到出嚟。不过我都拣咗郭富城啊呢一只歌，强系啊，即系有时我哋爸爸又系强系嘛，我哋作为自己嘅下一代阿仔仔都好强。

好，跟住落嚟睇下呢位嚟自君安嘅大佬啊，佢话打卡撑场啊，咁我感受到佢嘅喜悦系咩原因咧？佢话今日佢个女女准备咗咧礼物俾佢啊，所以高速路上咧而家又系一路畅顺啊吓，仲发咗张图片过嚟，蓝天白云，好宽阔嘅道路，跟住咧就系两边绿树成荫吓，即系感觉人生就系咁样啊，好顺畅啦，正啊！佢话咧想点就系爸爸去哪儿啦，或者系一路生花吓，祝各位爸爸们啦吓都开心快乐嘅。

0: 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汁、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1: 我系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2: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3: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5: 一只种包裹千年岭南味，
6: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5: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的别样魅力。
6: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的无穷乐趣。
5: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别节目《点歌全心意》，
6: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5: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6: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7: 继续开启，亦都欢迎大家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跟住喺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可以见到咧中间嗰个跳木栏就会有946出游佛山乐享端午，可以喺嗰度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今日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上嚟去分享自己对爸爸嘅爱啦，系嘛？亦都系分享呢个假期里边自己喺度食啲乜嘢，做啲乜嘢，或者有啲咩参与民族文化活动啊，同我哋一齐去分享。当然啦，嗱，咁我哋都可以去到我哋佛山家咧。睇睇究竟仲有啲咩活动适宜我哋参与噶？梗系有好多啦吓！睇龙船、攞福利、晒现场。佛山家咧喺端午假期期间亦都有好多嘅线上玩法嘅，咁包括啦，大家可以进行一个福利牌大转盘嘅活动。咁点样呢？其实50积分就可以幸运一转吓。咁啊，睇下你嘅账户有几多分先吓？50积分就可以幸运一转啦。睇下边度由边转到边度有啲咩好例啦吓。咁其实有啲朋友话：，咁我积分好似唔好够多啊，转一次好似就冇咯，点算呢？咁你可以攞多啲噶嘛？每日登录或者浏览龙船专题啊，又或者系有趣圈去发帖啊，系嘛？即系呢啲发帖互动，其实都有平台积分嘅，包括你喺我哋嘅直播间里边嘅留言互动呢啲都有吓，所以都会见到好多朋友上嚟打卡啊、留言啊咁样。嗱，积到相应嘅积分咧，就可以参与到转盘抽奖噶啦。不过咧有时间限制嘅，咁唔系话哦，你嘅时间限制系咪今日几点到几点？唔系，系呢个活动咧系去到6月23号啊，今日仲可以参与噶吓。只需要咧就系下载打开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咁就可以参与呢个积分转盘活动嘅。仲有乜？除可以参与活动之外，仲有睇龙船嘅朋友啊，有冇啲咩指引啊？比如边个赛区仲有赛事可以睇啊？趁住呢个假期系嘛 last day 都要去睇一睇嘅，咁就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入到去主页面咧，你会见到有一个就系睇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教你避坑超全 Q&A 呢一个，咁啊里边会提醒大家就话哦，我哋有几个赛区，咁有边啲赛区已经系完成咗赛事啊？边啲赛区今日会有赛事去睇啊？同埋点样去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去前往啊，都有好明细嘅指引嘅，大家可以入去睇睇下。咁而今日进行嘅咧就会有我哋嘅潭头赛区，记住咁啊。至于咧就系具体嘅一啲限流措施啊，又或者系点样去现场最方便，大家都可以进入到刚才我提到嗰贴喺我哋佛山家嘅吓，咁啊入到去就会有好明细嘅指引噶啦。你而家听紧嘅继续会系出游佛山乐享端午，永永有定你。我哋晏昼咧4:30继续会有我哋呢一个特别互动噶吓，咁啊睇咗龙船之后，影咗啲靓相，记得同我哋分享、哦。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4: 女女啊，我翻工啦。
5: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3: 佢亦是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4: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3: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佢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4: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3: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7: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8: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7: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㗎喎。
9: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0: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徐，
1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3: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是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㗎。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是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禅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十二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㗎。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4: 禅医口腔禅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只牙仲有3000蚊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

0: 房，电话0757-8313-2226。
1: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嗱，讲完方献夫嘅城啊，我就再嚟讲下佢嘅籍。呢、這个籍呢系正籍嗰个籍，但系根据方献夫嘅事迹，我哋可以理解嘉靖皇帝赞佢嘅籍呢，就唔单止指佢系正籍，更加指嘅系佢嘅直道而行，亦就系嗰种道之所在，虽千万人亦知吾往矣嘅勇气。嗱，方献夫最初上书支持嘉靖帝嘅时候呢，几乎所有嘅朝廷大臣啊，都对佢抱住敌意嘅。方献夫虽然觉得好郁闷，压力好大，即但系佢始终都冇放弃到噃。呢、这个就系足以证明佢具有道之所在，虽千万人之亦知吾往矣嘅勇气。嗱，佢虽然坚定咁支持嘉靖帝，但佢亦都唔系话冇原则咁去支持佢噃。喺好多嘅事上边啊，佢亦都表示咗自己反对嘅意见，甚至有时候同个皇帝仲拗到面红耳热添。喺礼仪派嘅内部，方献夫同啲人咧一直都几好相遇嘅。但喺原则问题上边啊，佢唔单止有勇气啊表达唔同嘅意见，而且仲有勇气坚守底线，叫佢让半步都唔得。举个例子，张聪同桂岳呢两个人，佢哋喺大礼仪嘅呢件事上边啊，方献夫啊对嘉靖皇帝讲过，佢话大礼之成，聪昌之而恶成之，于臣何有力？意思即系话，在大礼仪这件事上边，虽然赢了张聪和桂岳两人是立了头功的，我没有做过些什么。那这个当然是他的自谦啦，但张聪和道岳确实是有很大的功劳，再加上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大，所以方献夫对他们两个都是很尊重的。只但他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性格比较刚直，比较狠，脾气好大，好容易躁。喺明史里头啊，系点样讲张聪嘅呢？话张聪光明果敢，不避嚴冤，亦就话佢嘅性格比较刚强，做事好果断，唔怕得罪人。因为咁嘅性格，张聪推行改革效果非常之好。但明史里头咧，亦都讲到佢嘅缺点：性狠逼，报复相沉，不护善类。意思即是说，他对于不同意见的人呢，报复心很强的，落手很狠。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宁可错杀一千，就不可放过一个。那有这样的作风，真的不得可了。就算帮他讲说话的人呢，亦都承认他负性刚果，行事过当。就说很多时候做事是过晒头的。尽管嘉靖皇帝又好信佢，好重用佢，但张聪呢个人嘅性格导致佢树敌好多，树敌多咯，咁梗系啲人唔妥佢噶啦。所以喺仕途上边呢，亦都系几起几落。桂岳嘅脾气就更加之火爆啦。呢嗱，明史里头讲佢啊，话佢啱啱走上仕途任丹徒知县嘅时候啊，佢已经发脾气啦，激到个上司啊发发跳。冇法子啦，咁啷礼嘅人，咁朝廷啊，梗系调佢走啦。调佢边处呢？调佢清田嗰边。谁知佢啊，索性唔上任添。咁后嚟呢，因为人哋推荐，做咗武康知县。唉，点知呢一次啊，又同上司啊顶颈，激到佢嘅上司啊跳上跳落。咁呢次就冇咁好彩啦。上司啊嬲起身啊，将佢直接收入监，等你恶啊啦。你仲有啊，桂岳同啲同事争拗问题嘅时候，佢人好容易激动喎，甚至咧劣手劣脚，好似想打人咁，所以佢好多次啊俾人弹劾过。桂岳啊性格刚强，讲说话就肆无忌惮，所以人都好憎佢。桂岳得到重用之后，得罪过佢嗰啲人死啦， 由朝到晚都諗法子去整佢哋。嗱，之前我喺讲左信门事件嘅时候讲过，一群大臣就想喐佢㗎啦。嗱，礼仪派呢边呢总共核心人物都有五个。咁点解呢偏偏要喐佢哋两个呢？除咗政见唔同之外，我觉得呢亦都同呢两个人嘅性格係有住好大关系。方献夫嘅性格比较平和，尽管喺撑家政帝嘅时候就发挥咗好重要嘅作用，所以其他大臣对佢亦都好唔妥。但相对于张聪同埋桂岳，啲大臣冇咁憎佢㗎噃。方献夫亦都劝过佢哋两个，话人各有见，何必义呢？咁意思即係话呢，每人都有自己睇法，唔好因为人哋同自己意见不合，非要打击报复不可。当然啦，大家亦都能够想象出张聪同埋桂岳咁样性格嘅人啊，就唔系话几句说话就可以劝得掂佢嘅。呢有一次啊，嘉靖皇帝就指派方献夫、张聪、桂岳一齐就审理一宗案件。呢次机会嚟啦，张聪同埋桂岳两个啊，想话借住呢个咁嘅机会咧，牵扯更多嘅人，将以前得罪过自己嘅嗰啲咁嘅人啊，冚都捉埋翻嚟，整佢一镬。方献夫当然唔同意咁样做啦，但张桂两个就唔听劝，佢哋两个年纪都比方献夫大，咁当时职位权力咧，当然亦都比方献夫大啦。咁又觉得方献夫历嚟都好尊重自己嘅，唉，你讲乜嘢我哋都唔听噶啦，你中意点样劝就点样劝啦。一至大佢哋两个点都冇谂到，一向性格咁平和嘅方献夫喺呢个问题上边咧，死都唔让步。拗到点呢？拗到方献夫啊掟乌纱嘅，意思即系话呢个官我唔做啦，你哋想点就点啦，反正我就唔同意你哋咁样做。咦？佢哋两个见方献夫咁样发烂渣，当堂窒晒。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唉，你话点就点啦吓，听你嘅，唉，听晒你嘅，得未？嗱，大家睇下，呢个就系方献夫非同寻常嘅勇气啊！方献夫21岁嘅时候就考上进士，但佢一世人当中就五进五退，在朝为官嘅时间就加起身就总共都唔超过11年，而喺乡下隐居嘅时间咧加起身就总共有28年咁耐，其中有20年佢系隐居喺西樵山嗰处嘅。每一次退都系方献夫主动要求退，但每一次进呢就系不得不进啦。嗱，第一次进，是弘治18年考上进士嗰阵时，咁啊收尾四次进呢都系嘉靖皇帝要求佢出嚟做官，而且仲系不停咁催促，甚至有一次方献夫喺担任吏部尚书嘅时候，佢话身体唔舒服，咁想话翻乡下养病，咁嘉靖皇帝就批准咗佢啦。嗱，尽管佢翻咗乡下养病啫噃，但系吏部尚书呢个位咧一直都空住等佢翻嚟坐嘅。收尾催促佢回京嘅时候咧，仲话：咦，上紧赴京，以赴朕虚席以待之矣。嗱，每一次被嘉靖帝召回嘅时候啊，皇帝都会升佢职，咪直到入国为止。喺内国做咗两年，咁方献夫咧有一次话翻乡下养病啊咁。呢个时候，方献夫都仲未够50岁，咁有人评价佢，话佢唔想留恋高官厚禄，有急流勇退嘅勇气，将离开内阁大臣嘅呢个位置睇作系除咗双旧鞋咁啫。讲真嗰句，喺嗰个时候呢种嘅做法，呢种嘅现象咧，真系好少见嘅。梗系啦，放住咁高厚禄、咁高嘅官位唔做，边有咁蠢噶？嗱，话时话，方献夫急流勇退，我觉得呢，这个是他勇气的一种表现。一方面他读书很用心，考虑问题很多，但是他身子亦都很虚弱，确实就很难承担这么繁重的任务。另外呢，亦都是他精通易经，懂得进退之道啊。方献夫的勇气就不单止表现在政治的活动里头，在学术方面他亦都是这样的。他同王阳明嘅交往就可以讲明呢样嘢。 话说喺正德六年嘅时候，

0: 王阳明同方献夫系同事，但系当时方献夫嘅级别就比佢高，咁亦即系佢嘅上司。咁有一日佢哋两个喺度倾偈谈论学问，方献夫就觉得王阳明嘅学术好叻，咁啊即刻就拜佢为师。嗱，呢一种冇身份等级高低，只有学问高低嘅做法，令到王阳明就大为之赞赏，讲方献夫有无我之勇咁话。嗱，虽然方献夫就认咗王阳明为师啊，但佢对王阳明亦都唔系盲从噶噃，佢有自己谂法噶噃，有时啊仲对王阳明嘅某啲观点啊提出质疑。尽管遭到王阳明嘅严厉批评，之但佢咧仍然坚持自己嘅睇法。总而言之，方献夫嘅直用大词嚟讲，就系佢有求道、行道、为道嘅勇气。用通俗嘅说话嚟讲呢，就系佢有主见、有底线，而且能够坚守底线，有勇气做自己就系啦。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3: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节，入口回甘。
2: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3: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4: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6: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9: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5: I'm a big, big girl.
16: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2: 你讲我听。
9: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946天气预报。
3: 中午嘅12:30下，一齐关注一下咧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天气咧会系晴间多云啊，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噶。咁啊，吹2到3级嘅东南风，气温系介乎29至35度，相对湿度55%-85%。预计咧今晚咧会系晴间多云啊，吹2到3级嘅东南风，气温咧介乎28至32度啊，相对湿度60%-85%。预计未来3日咧，佛山市咧都会系晴间多云噶，咁啊局部咧都会有雷阵雨啊，高温重返，户外嘅活动咧需要注意翻啦，防暑同埋防晒啦。
4: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嘅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啦。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呢？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吹游佛山，端午置业精明眼。
3: 端午假期睇楼，但其实呢一个时间段咧，亦都系核验房屋质量嘅好时机。点解啊？因为同晴天睇楼相比啊，落雨天咧可以暴露房屋嘅问题。例如是二手房咁计啦，我哋要重点去查一查流动嘅首层架空、地库啊同埋小区嘅整体排水。例如连续降雨，佢可以睇下小区嘅排水能力。要买就要优先揀嗰啲首层架空高度大于或者等于 4.5 米嘅流动。架空层佢能够隔住地面嘅潮气啊，仲有暴雨积水反渗。而进入到地下停车库要睇嘅就是顶板嘅接缝位，仲有立柱嘅根部啦、排水沟，睇下有冇水渍啊、滴水啊或者淤泥堆积。一旦地库积水排唔走，后期啲车位受潮啊、墙面发毛啊，诶呢啲系常态嚟噶。仲要睇埋小区室外嘅路面绿化大，暴雨过后半个钟头系咪仲有大面积嘅积水啊？嗱，排水差嘅小区每逢雨季出行啊，都会受到影响。睇楼唔好净睇里面，仲要绕住个流动外立面去行花圈，睇下飘窗嘅顶板、外墙嘅阴阳角、空调外机位、阳台嘅横梁等等，因为呢啲地方都系渗水嘅高发区嚟噶。雨水会顺住外墙嗰啲罅位渗入墙体，晴天嘅时候啲水分就睇唔到啦。不过落雨天就会直接出现水渍，尤其系外墙渗水，外墙渗水佢会叠加室内反潮，后期嘅修补成本又高，而且好难根治啊。嗱，睇二手楼咧，我哋仲要睇埋嗰啲楼间距，楼间距唔够35米嘅中低楼层，即使系南向户型都好啦，白天客厅嗰个采光都会比较暗嘅。我哋亦都要睇睇楼道嘅吊顶、连廊嘅底板，雨天系咪会出现渗水滴水啊？嗱，因为唔少嘅连廊户型佢嘅工区咧，落雨天啊容易漏水，后期亦都会影响我哋入住嘅体验。所以睇楼唔好淨係睇里面嘅软装，仲要睇下建筑佢嘅本体、防潮啊、隔音等等呢啲嘅硬指标。假期置业落满分，我系 Wing Wing。
2: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用车充电啊，争啲踢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0: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6: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7: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8: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7: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6: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7: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8: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9: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8: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我问佢哋，我究竟应唔应该离开你？佢哋问翻我一个问题，佢哋问我，我究竟需唔需要你？我发现自己真系真系好需要你，所以我唔可以离开你，因为我会唔舍得你。你明唔明？

0: 高考考生注意啦，
1: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0: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2: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着两种味道，
6: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5: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6: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7: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8: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6: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5: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6: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5: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5: 你讲，
6: 我听，
5: 我听。

0: 1:30。
1: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大。

0: 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九四六天气预报，
4: 晏昼嘅1:30吓，一齐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嘅天气咧会系晴间多云，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嘅，吹2-3级嘅东南风，气温系介乎于30-35度，相对湿度55%-85%。预计咧今晚咧会系晴间多云啊，吹2-3级嘅东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8-32度啊，相对湿度60%-85%。预计未来3日咧，佛山市都会系晴间多云，局部咧都会有雷阵雨，高温咧会重返。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翻防暑同埋防晒嘅。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3: 吹牛佛山，乐享端午。
4: 欢迎继续锁定去游佛山，乐享端午，我是学伟。端午假期光影纷呈，今年端午档有一部风格独特、口碑和热度双高的新作，它就是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也是本次端午新片里面的预售热门影片。不同于传统重工业科幻大片，这是一部极具新意的生活流科幻作品，将奇幻的科幻设定融入市井日常，温柔又充满思考。影片由王源、文琪两位青年演员领衔主演，更有张颂文等实力派演员倾情加盟，演技阵容十分亮眼，自定档起呢就备受年轻观众的期待。故事构建在一个虚实交错的世界里，男主角阿志一直坚信自己生活在虚拟程序当中，日复一日执着地寻找逃离现实的方法。就在他独自迷茫挣扎前行时，遇见了性格开朗灵动纯粹的女孩小一，两个身处不同心境的年轻人相遇相识，在真实与虚幻的边界里面彼此陪伴，互相治愈，一段浪漫又略带迷茫的爱情故事缓缓展开。影片没有宏大的宇宙世界观，也没有惊险的星际冒险，而是用细腻的镜头语言描绘年轻人的内心孤独、憧憬与成长，浪漫氛围拉满。整部影片画面感唯美，叙事节奏舒缓治愈，科幻外壳之下藏着对生活、陪伴与自我的深度思考，文艺气息十足。不管是情侣约会、闺蜜结伴，还是喜欢文艺题材、脑洞故事的观众，都能够沉浸其中。在热闹的端午假期，暂时放慢脚步，走进影院，感受一段虚实交织的温柔故事，也是一种别样的休闲体验。去游佛山，乐享端午，不妨约上身边人，一起来解锁这部与众不同的科幻爱情佳作。
5: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档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8: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9: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8: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3: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0: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1: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2: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1: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蛙。
12: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1: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2: 啊？
11: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2: 收到，即刻嚟。
13: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14: 好啦，晏昼嘅两点钟下呢、这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佛山大道、规划隧道往大力方向，仲有桂丹路、联和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噶。另外咧，提醒大家啦，端午假期咧高速咧系唔免费通行噶。咁啊，喺呢个假期前夕咧，佛山交警部门咧已经系预计高速方面出行嘅高峰咧，主要集中喺咧今日嘅呢一个19点到22点啊，系啦。咁啊，其中咧，广佛高速啦、黄沙路段啦、广台高速高川立交啦、大江立交啦、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啦、佛光高速女水立交啦、平胜大桥啦、北滘立交啦、天然立交啦，预计都会出现咧缓行嘅情况嘅。咁所以咧，亦都系请市民咧提前规划路线同埋时间，合理咧去选择呢个出行嘅方式嘅。咁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1: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2: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了。
1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6: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博云森劲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蚊，3盒99蚊，5个颜色随心搭配。 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7: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16: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17: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16: 946点点。

每一次咧听呢首歌咧，都感觉啦，好似啊夏天真正到啦，带嚟咗咧林俊杰同埋《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一首咧非常之好听嘅歌，听住呢首歌咧，感觉好似清凉咗少少，系咪啊？但其实今日系热咗嘅，今日系好热啦吓，咁提醒大家啦，今日嘅天气咧，其实就系、是、出现咗一啲嘅高温嘅状况啦，咁就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大家尽量咧就留翻喺屋企啦，咁样哇，落雨又要留翻屋企啦，天气晒比较热，同样都要留翻屋企啊，提醒大家，咁啊而家嘅天气咧系晴。

0: 咁多云嘅，局部都会有雷阵雨嘅，吹两到三级嘅东南风，但气温咧已经系比较高啦，去到35度啊吓，咁相对湿度系55%到85%嘅，咁今晚咧就会系温度降翻少少，只系少少啊，28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85%嘅，预计未来三日咧，高温咧会重返。即系依会系高温嘅天气啦，咁啊户外嘅活动咧需要注意翻咧防暑同埋防晒嘅。Hello， 大家好嘛，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点点情意啊，系啊假期嘅最后一天，咁啊同大家咧继续咧系2点到3点啦，喺946嘅吓呢个时间段入边咧系共同相处一个美好的时光嘅。我哋嘅点点情意咧就喺呢一个钟头嘅时间当中啦，咁希望咧大家可以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去进行点唱啦。咁啊点唱嘅方式咧有我哋头先提。及啦，就系话佛山家都可以参与嘅，你只需要打开佛山家呢个 A P P， 然之后咧首页嘅最下端位置会有花生专区嘅一个入口啦，咁你入到去之后咧就可以见到啦，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咧正在直播，咁你就可以咧留言点唱噶啦。咁除咗呢个方式之外咧，你仲可以咧上到去抖音上边啊，系啦，搜索我哋嘅抖音号。DJ 子峰，系啦，大家都识得背啦。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系啦。咁啊，子峰咧亦都正喺度做紧啦，同图嘅视频直播嘅。咁啊，同样欢迎大家上到嚟我哋嘅抖音上面啦，倾下偈啦，互动一下啦，点点歌啦，同埋点点赞啊，系啊，最紧要做呢一件事情啊，要点点赞啊。OK， 咁啊，靓哥继续喺呢个炎热嘅下昼送俾你听。
1: 一个自然而然
0: 好想去海边，系咪啊？这个时候，系啦，想象下啦，想象下我哋此时此刻咧喺海边啦，一边听歌，一边点唱，一边咧好好享受假期嘅最后一天啊！

我哋咧抖音上面咧，开心的阿黛儿就话啦：，连续落雨咧就系连续高温啊！系啦，咁高温嘅天气咧，最好嘅咧就系可以去海边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带嚟咗呢一首作品吓，《夏日入侵计划》，有佢哋嘅呢一首作品，想去海边啊。

我都想带你去海边啊，不过只可以听觉上面带你去海边啦。阿 Jackie 话啦，而家嘅天气真系蒸煮炆焗啦咁样，咁同埋咧，佢话而家系大火收汁嘅感觉。咁天气咧真系持续高温啦。其实今日咧除咗系高温日子之外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嘅就系父亲节啦。咁同埋咧亦都系一个嘅节气咧，就系夏至啦，系咪啊？我冇讲错系嘛？今日都系呢一个夏至，所以好热系正常嘅。咁但系同时咧，父亲节系咪都应该有啲表示咧？我哋即刻咧会见到咧喺佛山街上面咧，好多好多嘅朋友仔咧就点歌俾自己嘅爸爸听嘅。我都未讲嘢啫，我都未讲今日嘅点唱呢个主题吓，已经有好多嘅朋友仔咧自动自觉咧要点歌俾爸爸听啦。呢位朋友叫柠檬王啊，柠檬王咧就话咧，今日系父亲节，咁啊，今朝10点左右咧，我仔仔已经发文字俾我啦。佢就话爸爸，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咁话。咁然之后咧，佢就话我都复咗佢啦。我就话好的，谢谢，就一句够了，唔使红包同埋礼物嘅咁样。咁啊，佢话因为我仔仔系读紧初中吓，咁啊，仲系一个学生嚟嘅。咁同埋佢话我女女咧，小学鸡就冇同我讲啦。佢话主持人，我想点一首歌咧，就系陈奕迅嘅《多一点》咧，又或者系陈慧琳嘅《红眼睛》，送俾我自己啦，仲有所有嘅听众朋友啦，祝大家节日快乐啦，咁同埋咧，今日都仲系夏至吓，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更祝我妈咪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好啦，咁即刻啦，将陈慧琳呢一首作品吓《红眼睛》送俾你。我相信咧，你有咁乖嘅仔仔啦，同埋女女咧，一定咧你自己都好欣慰啊，系嘛？所以呢时候咧，感动到咧要红眼睛啦。

0: 带嚟咗咧陈慧琳嘅呢一首作品啦，《红眼睛》。咁今日咧系父亲节啦，每会有好多嘅朋友仔咧都会点歌俾自己嘅爸爸听嘅吓，你都可以分享翻你同爸爸嘅一啲故事啦，即系你哋相处嘅一啲故事啦，咁样吓，等我哋大家都知道下咁样嘅。咁啊，欢迎你上到去佛山家，咁啊，然之后咧佛山家上面咧留言俾我就可以噶啦，好简单嘅方式吓。咁啊，佛山家呢个 A P P 打开咗之后咧。咁你就会喺首页嘅最下端会见到呢一个花生专区，然之后咧入到去咧就会见到咧正在直播紧嘅946嘅点点情谊嘅，咁喺入边咧留言就可以噶啦，我就可以睇到噶啦。咁然之后你有啲咩说话想同你嘅爸爸讲，你有咩歌想送俾佢听，不妨喺今个晏昼点点情谊嘅节目当中咧留低你嘅心声。嗱，留低你嘅心声咧，除咗我哋头先所讲嘅用文字之外咧，其实都可以用你嘅声音。系啦，用你嘅声音去话俾我知你嘅故事嘅。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我系 Jackie， 一个成日喺招聘网站同建工路上打转嘅廿几岁人，最近觉得唔系咁开心，有啲彷徨同埋焦虑，仲陷入咗。一种自我怀疑，裸辞咗两个月，到而家都未搵得翻离职前心碎嘅嗰份工。有时朝早扮到精神奕奕咁去见工，求职 A P P 咧就当朋友圈咁碌。咁更加多嘅时候，每一次支付完都会望住自己嘅余额喺度发吽逗。身边最常听到嘅一个问题嚟自屋企人。他们会问，那你究竟想做什么？哎，揀这样揀那样，这份工作不啱，那份工作见完又不去。坦白说，我自己都未想得清，原本是有个很清晰的目标的，但原本那条路好像不是很行得通了，找工作的方向看来要转转态，但转去哪里呢？心仪的工作机会好像越来越渺茫，但自己就不是那么甘心，未想那么轻易放手住。那家人亦都会说，都叫你稳定后路先走的啦。可能他们都讲得啱的，因为在他们眼里面我可能相对冲动了，武断了。但我都没有后悔过，因为条路是我自己揀的。我不想再在一份不啱自己的工作里面浪费一些时间。但时间都唔等人嘅，日子咧就一日咁过，份焦虑同迷茫就越嚟越浓。而家呢段时间俾我嘅一种感觉，就好似系一场大雾入边，我揸住一部冇刹车掣嘅汽车，跟住飞奔喺一条连前边系直路定系弯都睇唔清嘅公路度，成日想问我呢部车，我呢条路究竟会去到边度？直到上个礼拜，我揸紧车翻屋企，音乐平台随机播放到一首我好中意嘅 DJ 嘅呢首《圣万年诺之心》，听到嗰句为那虚无胜仗，在扶拐杖，我个鼻真系酸一酸，眼泪不自觉咁样流低。可能系因为最近积压嘅太多压抑，唔开心。整个人会变得更加暴躁易怒，往往好多时候会发一啲好无谓嘅脾气俾身边嘅人。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咁样好唔好，亦都清楚其实唔系因为佢哋做错咗啲乜嘢嘢，或者系做咗啲咩令我唔开心嘅嘢，只系因为我呢排自己觉得唔系咁开心而已。直到听完呢首歌，我谂明白咗一啲嘢。我依然会惊，依然未找得到我的方向究竟在哪，但这首歌提醒了我，所谓的出路未必是一条已经起好了的高速公路，出路很可能是在大雾的对面。

需要你坚持自己，坚持你而家行紧嘅路，需要你行多步，再行多一步。我想将圣马利诺之心送俾而家嘅自己，而家呢个企喺人生十字路口度徘徊紧嘅自己。希望以后嘅我可以同自己讲呢句话，就系未睇到光系唔紧要嘅，但记住难挨嘅日子总会过去嘅，顶住啊！

剛才聽到就是 Jackie 的故事，希望 Jackie 可以好好地調整自己的心態，找到自己心儀的工作。大家如果想將自己的近排這一排的內心的感悟感受想分享出來的話，都很歡迎大家可以投稿。投稿的方式很簡單，只需要佛山家，在佛山家的花生專區進入了之後，就可以找到我們的946的點點情義，無論是946的點點情義或者924的點點情義，你都可以投稿。你可以將你的說話錄成一段的視頻發上來，然後我們會收到，最後會將你的聲音和一首歌融合在一起，在我們的節目當中播出來的。所以歡迎大家可以多些參與。1蚊啦，我哋在抖音上面嘅1蚊就話啦，哇 ，Jackie 好感性啊，係一個感性的人。

0: 再次留意一下呢首歌嘅尾声嘅位置吓，又会讲多次咧吓呢一个嘅参与嘅方式吓。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嗯。唔使怕丑啊，你讲我听，将你嘅故事咧讲俾我哋大家听下。咁我觉得咧，其实将你自己一啲嘅近期嘅一啲烦恼事啊、开心事啊，全部分享翻出嚟嘅话咧，其实系会一种，其实会系一种嘅，即系叫咩啊？放轻松一种咧，即系释放压力嘅方式嚟嘅。咁所以咧，大家都不妨可以试一试啊，睇下可唔可以咧释放你自己嘅压力。OK， 咁我哋嘅点点情意咧，提醒大家啦，继续咧会系喺96播出。咁啊，两点钟去到三点钟咧，一个钟头嘅时间咧，就会将大家啦吓留低想讲嘅说话啦吓，你嘅全程达意嘅说话啦，可以通过我哋。帮你喺节目当中咧去播翻出嚟嘅，咁啊当然啦，如果大家即系今日咧可以重点啦讲翻父亲节嘅话就更加好啦，因为今日咧就系呢个父亲节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可以多啲围绕翻自己嘅爸爸啦，吓双首歌俾自己嘅爸爸听啦，等待你嘅参与嘅。OK， 我哋转头见，
1: 下午2:30。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3: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4: 翠游佛山，乐享端午。假期万飞带你了解佛山人的端午盛宴龙船饭，当西江的浪花溅湿龙船摇，当祠堂前的柴火灶腾起炊烟，龙船饭正以最热烈的姿态唤醒水乡人的记忆啊！呢一碗传承了千年的团结饭，不单止是味觉的狂欢，更加是捐

0: 喺岭南血脉当中嘅文化图腾。追溯起源，龙船饭带住先民对水神嘅敬畏。清代广东新语记载，龙舟夺标后聚饮于社，让糯米同腊肉嘅香气成为祭祀之后嘅盛食。咁而家呢一份传统喺佛山各个地方焕发新生。叠教龙船饭以九大鬼宴客，烧肉嘅红皮赤装寓意住身强体健，松子鱼嘅金玉满堂寄托住财富嘅期许，连龙舟丁里面嘅豆角虾米都暗含住五谷丰登嘅祈愿。容桂嘅六宝龙船饭则系将青龙大圣庙嘅香火同隔冲北帝庙嘅锣鼓融入到宴席当中，等食客喺烟火里面触摸历史。而最动人嘅是龙船饭里面的人间烟火。在南海正街村，每当筹备龙船饭，连八旬的阿婆都会挂住竹篮送来自家晒的虾米，小老哥争抢住帮柴火做添柴，而青壮年则是会抬出祖传的铸铁大锅。这个全村老少齐上阵的场景，比龙舟竞渡更加扣人心弦。在吕水北沙社区几百围的宴席上，十三道的菜式暗藏玄机，豉汁龙盘鳝对应喜龙的威严，花生炒龙船钉就是寓意着散龙春的兴旺，连白灼明虾都象征着醒龙的活力。更妙的是顺德大良新松社区的杂浆换龙船饭，蒙眼敲鼓、中药辨色等游戏，令到食客在趣味当中解锁端午限定美味，真正实现食过龙船饭无忧又无烦。从叠交龙船漂移的惊险河道，到杏坛水乡的清甜文艺墟，佛山各个地方的龙船饭早已经超越了饱腹的意义。龙船饭是纽带将散落在天涯海角的乡亲们都带回到祠堂前的圆台旁边。这个端午不妨闻住粽香和龙鼓声，食餐龙船宴，捞乜都咁掂。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好啦，晏昼嘅两点半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今日咧会系晴间多云啦，局部会有雷阵雨嘅，吹2到3级嘅东南风，气温咧介乎于30到35度吓，相对湿度55%到85%嘅。咁啊，预计今晚会晴间多云，吹2到3级嘅东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8到32度啊，相对湿度60%到85%嘅。预计咧未来三日咧，佛山市咧都会系晴间多云，局部咧都会有雷阵雨嘅。咁啊，高温会重返啦。咁啊，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暑和防晒的。
1: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九四六点点诚意，九四六。
3: 是九四六点点情意嘅，咁啊欢迎咧大家继续黐住我哋 FM94.6 吓，咁啊今日咧就系假期嘅最后一日啦，咁啊晏昼开始咧，我估计咧都系返程高峰啦，大家可能会去做周边游咁样嘅，嚟到今日咧就应该要翻嚟啦，因为听日要翻工啦，咁所以咧晏昼时分咧就应该咧即系一啲嘅高速公路咧就会有一啲嘅塞车嘅情况嘅，咁大家咧就稍安勿躁吓，咁啊就静静都系要慢慢行咁样噶啦，咁啊尽量咧等自己唔好咁大嘅火气啦，你都预住噶啦，预咗噶啦，即系去到今日咧再返程嘅话咧，都可能会有一啲嘅塞车情况嘅。咁啊唔紧要，听听歌啦吓，令到自己咧放松下，又或者喺呢个时候啦，系啊，喺一啲嘅某啲塞车嘅路段嘅时候咧，冇乜嘢做都可以上嚟点点歌，系啦，拣翻一首你自己想听嘅歌啦，心情都会好好多噶吓。咁我哋点唱嘅方式好简单，一种咧就系上到去佛山家，喺佛山家嘅首页最下端位置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嘅入口。点入去之后呢就可以搵到啦我哋嘅946嘅点点情谊嘅节目㗎啦。咁入到去呢就可以留言。呢个系其中一个方式嘅。另一种方式呢就係话啦，你可以上到去抖音上面啦。搜索啦子峰嘅抖音号就係 DJ 子峰。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上到嚟之后呢就可以呢见到子峰此时此刻呢做緊呢一个嘅同途嘅视频直播嘅。咁就欢迎大家呢上嚟点歌啦，点唱啦，係啦，咁同埋呢亦都可以呢即係互动倾下偈咁样嘅。咁当然呢最关键呢都係要即係打打卡啦，同埋呢点点赞嘅，多谢你将我哋嘅直播呢分享俾更加多。

多朋友收听，都多谢咧到花香啦，就话下昼上嚟打卡啦，有多朋友就喺打卡上嚟听歌撑场嘅，包括仲有呢个顺德嘅李生啦，仲有呢个百万嘅粉丝啦，咁佢就话咧都系想点翻首啦梁咏琪嘅《某年仲夏》，稍后啦吓，稍后我就将呢一首歌啦送翻出嚟嘅，咁仲有阿欣啦，咁都有自己嘅一啲嘅心水啦咁样，咁啊然之后咧仲有细细只啦，都话想点一首歌咧系俾自己嘅爸爸听嘅。咁到底你想听边一首歌呢，佢都有心水嘅。咁另外呢仲有我头先睇下已经有位朋友嘅歌已经帮佢揀咗㗎喇。咁佢同样都係想送俾佢嘅爸爸听嘅。係啦，咁就係成成哥哥啦，成成哥哥呢一首歌呢就係李荣浩嘅爸爸妈妈。将呢首歌呢送俾各位听众听，同埋祝天下嘅天下间嘅爸爸们呢节日快乐。成成哥哥应该都系个爸爸嚟㗎嘛。可以讲下自己同仔仔嘅故事啦，作为一个爸爸你会唔会有啲咩心声想喺父亲节透露一下咧？

阿 Y 话咧想点一首歌咧俾佢嘅爸爸，同埋咧佢有啲嘅说话咧想同佢嘅爸爸讲，佢就话老豆今日系父亲节啦，我想点首歌咧送俾你。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唔系好明白点解你咁恶，但系大个先知道咧你呢一种嘅不善言辞咧。呢一份爱呢其实是最真的，所以他说阿爸我真的很爱你，多谢你。

在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一首歌，李咏浩的爸爸妈妈，很好听的一首作品。当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才会明白爸爸妈妈给到我们的那一份的又痛又开心的爱。OK， 好啦，咁啊，除咗之外咧，有好多朋友仔咧都会拣以下嘅呢一只歌吓，呢一只歌啦，阿 Jackie 话佢都想将呢一只歌咧送俾爸爸吓，咁啊，另外咧，阿 Yoyo 啦 ，Yoyo 都话咧，佢话阿爸，我都想将呢一首歌咧送俾你听啊，边首歌啊？陈奕迅嘅单车啊，佢就话你记唔记得你啊，即系踩紧单车送我翻学嗰阵嘅嗰啲日子啊，我成日咧都会揽住你嘅腰嘅，哇，觉得成个世界真系好安全啊，咁所以今日咧要点一首单车送。送俾自己嘅爸爸听啦，佢话多谢你载住我走过咁多路啊，以后到我载你啦。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哋即刻将陈奕迅嘅呢一首单车送俾啦天下啦所有嘅吓、啊、有爱好有爱嘅爸爸吓，咁同埋要好有气力嘅爸爸，要踩住部单车送自己嘅仔仔女女翻学。

啊，真係好温馨嘅一首歌吓。其实呢好多嘅仔仔女女呢似乎都係同媽媽更加親啲吓，同爸爸呢好似总係中间隔住少少嘢咁样吓，即係觉得爸爸好严肃啦平时咁样吓，又冇乜嘢讲啦。其实呢爸爸都依然係好爱你嘅，佢只係唔係好识得表达。咁所以呢好多时候呢我哋要更加多啲锡下爸爸吓，因为经常佢係被冷落嘅嗰一个。咁希望大家呢喺今日呢即係呢个父亲节嘅时候呢都可以多啲帮下爸爸手啦吓，做啲嘢啦咁样。或者趁爸爸啦食餐饭啦都系需要做嘅。咁同埋啦，如果你真系即系爸爸妈妈仲有一位朋友仔嘅，咁呢一位叫做阿君嘅朋友，咁佢就话呢好想同爸爸讲呢，就话你大半世都行得好辛苦啊，以后呢一条

路呢，我会陪你慢慢行，唔使急，最紧要系你开心同埋安乐嘅吓。大个女啦，知道要锡爸爸啦咁样。OK， 咁啊，继续啦，欢迎大家啦，喺我哋嘅946嘅点点情谊当中啦，释放你哋嘅爱意吓，将你哋呢一份嘅浓浓嘅爱意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弥漫开去啊！喺呢一个有少少热热地嘅端午假期嘅最后一天，我哋要将爱填满咗整个嘅节目，填满呢一个时空。OK， 带嚟某年仲下。

0: 哇，好有夏天嘅感觉，某年仲夏。咁呢一首歌呢，其实亦都系一位呢朋友仔点嘅，就係百万的粉丝啦。咁佢都好想呢喺今日呢听到呢一首歌。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呢，就会令到我諗起咗呢，即係嚟到夏天啦，又系嚟到呢个毕业季啦。咁我会有好多嘅朋友仔啦，係啦，毕业啦咁样。咁要告别自己嘅小伙伴啦，可能会去到新嘅学校啦咁样。咁我相信会有好多依依不舍嘅说话想讲嘅。咁同埋呢，亦都会有好多嘅青春嘅回忆嘅咁样。到底属于你呢一个青春嘅回忆杀会系有边一首歌呢？会唔会系以下呢一首歌呢？一齐嚟听听。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青春岁月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由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在级入面算是倒数的人，后来就遇到一些比较好的同学，即是我不识的题，他们都会教我，不怕被人笑，咁讲我是高一的时候有我人生入面唯一一次某科考试可以过位数字的。咁跟住由嗰个时间，跟住去到我高二嘅时候，都叫做可以名次排到喺成个级嘅中间。咁当时都算系对自己比较好嘅一个交代，就系由比较差嘅成绩去到一个唔错嘅成绩。因为有身边好多嘅一啲同学，咁我唔识，我就会问佢哋，佢哋都好乐意教我。自己突然之间会有呢个想学习嘅转变咧，系因为俾人睇低嘅时候，即系会觉得我诶、你唔得噶啦，你都系咁样噶啦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因为其实我性格唔中意俾人睇低，你越系睇唔起我，我越系要努力俾你睇，我要话俾你知，其实我系得嘅。

家諗翻起呢一個階段都算係比較開心，因為會覺得哦，原來其實證實咗係可以通過自己嘅努力得到自己想要嘅嘢。揀 Sammy 嘅《衝過去》，因為呢隻歌嘅話，其實我會覺得比較適合我當時嘅心情，因為其實有好多嘢唔可以諗咁多，你就只會去努力咁樣向住自己嘅目標向前衝。咁你不停咁努力嘅話，就會好容易可以去到自己嘅目標。但係如果你喺度左諗右諗嘅話，基本上你唔去動作、唔去反應嘅話，你就去唔到你嘅目標。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
1: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即刻咧参与啦，我哋嘅点点情义，你讲我听，咁啊呢个属于啦 2.0 嘅一个版本嘅，即系大家咧除咗咧系可以发文字俾我哋啦，我哋帮你可以读出呢一啲嘅情深说话吓，咁啊除呢一种方式之外咧，你仲可以咧自己留声音俾我哋啊，系啊，你可以自己拍一个视频，然之后咧发送上嚟啦，咁啊等我哋有机会咧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分享你内心嘅一啲嘅感受嘅，一啲嘅感受，一啲嘅感悟啦，咁样，咁啊希望即系。大家共同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互相去分享这一种好美好的记忆又好，又或者烦恼的事情又好，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减压的方式来的。OK, 咁啊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的端午假期的三日的这个点点情谊都是由志峰来主持的了。咁啊再去到下个星期呢就会正常返啦，去到周末的晏昼的四点半到五点半的。咁所以呢也都希望大家继续黐住我哋 FM94.6 啦。咁啊最后呢，咁当然呢也都要即係播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呢係一蚊揀嘅。一蚊係我哋嘅喺抖音上面嘅一蚊就点咗呢一首歌，作为我哋嘅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就是谭校长嘅孩儿啦。咁同埋呢也都将呢一首歌呢送埋俾木棉花的春天啦。咁同埋送埋俾佢嘅爸爸啦。木棉花嘅春天就话啦，咁佢就话想点一首歌俾佢嘅爸爸。咁佢嘅爸爸已经系92岁啦。祝佢老人家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当然最紧要亦都系祝全世界嘅爸爸父亲节节日快乐。咁所以呢最后呢我哋都带嚟咗呢一首咁温情嘅作品，谭校长嘅孩儿，嚟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谊。都希望啦，即係除咗父亲节啦，你会请爸爸食饭之外啦，平时啦都多啲关心下爸爸，多啲同爸爸啦倾下偈啦，咁同埋多啲请爸爸食饭啦，氹佢开心啦，好唔好啊？ OK, 好，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谊，拜拜。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入住周末。
3: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啦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嘅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祖庙商圈附近嘅人民路同埋东隧路、佛山大道啦、桂华隧道啦往罗松方向、桂华路啦、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啦、海白路啦、华南汽车城及五丫后大桥啦往广州方向，以及咧桂丹路、金沙大桥啦，以及系联和路段啦往广州方向咧，都系车得缓慢嘅。咁啊，仲有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广州绕城高速啦、张松湖通立嘉往南沙方向咧，都系比较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楼房和报路房的。
4: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高考考生注意啦，
2: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3: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4: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嘅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啦！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0: 女孩子，年轻女子，用粤语怎么称呼？
2: 必须安排。
3: 女、妹、女仔、细路女、后生女、靓妹。上集都提过啊，个靓字都系咁样写嘅。妹猪、妹丁、死妹丁、大姐仔、姐姐仔。第一个咧系第四声，第二个咧系发第一声，姐姐仔。大个女，女仔之家。评论区等你补充下粤语词汇分类，多谢你一齐帮帮手啊！记得用啱场景。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1: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Damn.

0: 听下节目先。
1: 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老友，请教一下先。你有冇试过啦？睇唔过眼，又想优雅咁吐槽啊！我系郑聪，今日咧打算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盗墓嘅薄秦淮，一首最优雅又最尖锐嘅批评诗，学下古人咧系点样有文化咁闹人。薄秦淮，唐，盗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所以个人认为盗墓根本就是唐代最犀利的乐评人之一。前两句写秦淮河的夜景有几咁靓，烟雾月光酒家，好像拍紧旅游特辑咁。后两句突然之间转向商女不知亡国恨，呢班歌手真係唔生性，隔江犹唱后庭花，国难当头仲喺度唱流行曲。最关键后庭花其实是一首歌来的，全名就叫做《玉树后庭花》，是当时的微微之音，用粤语读后庭花三个字，特别有一种纸醉金迷的讽刺感。盗墓不是闹紧啲歌女，而是在闹紧那些醉生梦死的统治者。这种忧国忧民千年之后仍然好震撼。所以呢，薄秦淮真是一首好摇滚的诗歌来的。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傾過。
4: 開心聽，開心講，
2: 開心聽，開心講。
5: 你收聽緊嘅係
2: 越講越掂，
4: 鄭聰越講越掂。
2: 閣下現正收聽緊嘅係一個有趣有料嘅粵語文化節目。

0: 呢隻歌呢叫做夹嘴型啊，咁喺我哋讲粤语啦，即係譬如我哋广府人呢有两种嘴型呢，个人认为都几难夹嘅。咁第一种就係嘩，哎，你唔係呀嘛。今日把口咁臭嘅，食咗啊食咗咩大家知啦。咁点会咁臭嘅，咁如果把口咁臭嘅时候呢，就话明係臭啦，冇必要同佢夹嘴型啦。咁而另外一种状态就唔係啦，对方把口呢唔臭。香唔香就唔好理佢先，但係呢总之就好舒服啊，听佢讲嘢，哎，赞到你唔知点咁样，明明都冇咁好嘅，都系咁系咁赞系咁赞。咁嗰句有冇諗起系边句啊，交俾阿洋葱先开个头先啊。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把口朗过油，字面意思拆开嚟讲，把口啊，即系嘴巴啦。朗喺粤语当中有扫洗、荡过、滚过嘅意思。咁朗口咧就系普通话嘅漱口啦。成句话连起身就系嘴巴喺油滚过一样。嚟而且善于辞令，通常就指一个人咧讲嘢非常之圆滑，讨巧，仲好识得氹人开心。但系亦带有一种讲嘢华而不实、太过滑头咁样嘅意味。同普通话里面嘅有嘴滑舌、嘴上磨了蜜意思差唔多。传统烹饪又或者系机械运作当中呢，某一样嘢过个油之后呢，咁佢就会变得极其之光滑啦，极其之顺啦。广东人就将呢种物理上嘅滑捋捋嘅性质呢，巧妙咁投射到人嘅语言上面。嗱，你想象下，如果呢个人嗰把口呢真系朗过油，讲出嚟嘅嘢自然就系滑捋捋、滴水不漏啦。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呢，可以是善意，可以是贬义的。譬如说你夸他，啊，你个仔嗰把口呢真係朗过油啊，咁识氹你阿妈开心嘅。又譬如你是贬他嘅话，你就可以讲，咪听佢乱噏啊，佢把口朗过油嘅，应承咗你嘅嘢转头唔应数㗎啦。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龟，
1: 一蚊一隻龟，
2: 雞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啦，上面会有观众啦 ,Abby 重重嘅留言啦，啊，多谢佢分享嘅好靓嘅图片啦。咁呢个图片呢应该係佢啱啱煮嘅呢个咸蛋鸡翅根波纹面。咁佢留咗三个字就话冇菜食。紧要啦，你咁靓女係咪嗰啲纤维素啊、维生素嗰啲都爆晒棚啊，水水润润。边使有菜食啊。喂，咁样嘅话算唔算系嗰啲咩把口攞过油嘅信过嘅嗰啲啊？即系例如啱先讲到把口攞过油，又或者粤语里面仲有一种发音就叫做把口攞过油。呢个视乎你将呢个油字咧就系点样发音嘅问题啦。咁代表大家意思都系相同啦，就啱先讲过啦，即系广府人对语言其实好务实嘅。我哋好中意嗰啲识讲嘢嘅人，但系又好警惕嗰啲太过识讲嘢嘅人。油太多咗咧，系会好肥腻啊！啲说话太过滑啦，先系先去都唔知真定假嘅。

0: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2: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3: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他们会白白送给你。
4: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5: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6: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5: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6: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5: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6: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5: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6: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7: 越听越啱听，
8: 跛脚撩哥自有飞来猛，意思呢就是唔使咁杞人忧天嘅。你明明先系踏出紧第一步，唔好担心100步之后嘅事情。令到我想起刘德华有一首歌叫做《如果有一天》，里面有一句歌词好经典的，叫做人善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我发觉华仔其实都有好多类似的人善天不欺啦，傻人自有傻福这样的作品，好像笨小孩啊、长途伴侣啊等等，即是这些作品和他这个人其实都挺人歌合一的。如果

我望下啦 ，Mandy 留言啦，就话系嘅系嘅，瞓喺度等运到一定系唔得嘅咁样。咁所以啱先我哋讲到嘅，即系今期啦，粤港粤电唔讲嘅两个粤语俗语啦，或者词语嘅第一个啦，跛脚撩哥自有飞来猛啦。其实呢句俗语更加深层嘅意思啦，就系话我哋要保持住开放嘅心态。咁正如话斋，就系机会会留俾做好准备嘅人啊嘛。所以做好接受嘅准备系好紧要嘅，咁啲机遇咧先至会降临到喺我哋身边。咁更多就正如啱先阿 Mandy 讲啦，如果瞓紧觉啊，又或者根本冇做任何嘅准备，咁肯定系唔得啦。咁当然亦都唔好因为自己一时嘅劣势而绝望，因为分分钟用埋啲讲啦，属于你嘅嗰件蛋糕可能正喺度用你意想唔到嘅方式靠近紧你。咁刚才咧就阿杨聪都提啦，就话好多时候喺刘德华嘅歌里边，可能都揾到一啲人歌合一嘅东西嘅。咁其中有一首，个人认为都系几一贯相通，咁就系一种好忠于自己啦，唔受外界嘅束缚啦，好自由生活嘅人生态度。

0: 开个窗。
1: 咁当然啦，如果结合埋今日讲紧嘅跛脚撩歌词有飞来猛啊，咁啊更加啦顺应本心顺其自然，真系认真冇得顶。
2: 即使双手太乱，我有我。
3: 下昼四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6: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0: 喂，哎，系啊，
1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3: 爸爸，快啲等我吧。
10: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16: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7: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
18: 随。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9: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飞围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6: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0: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6: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20: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1: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来。
22: 高考考生注意啦，
18: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18: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2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
0: 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2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3: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4: 吹游佛山，端午置业精明眼。
25: 端午前后雨水比较多，如果要买楼的话，要优先避开那些内天井的中间户。这类型的房源后期的流通性差，折价率高，因为常规南北通透的户型，它空气的双向流动令到住在入面的人更加舒适。不过天井中间户，北向没有对外的外立面窗，卫生间厨房都是对着天井。天井是属于封闭式的竖向竖井，没办法形成穿堂风，那些气体多数就焗在入面。当雨水天气多的时候，室外的湿度极高，天井里面的空气长时间不流通，湿气啊、流动的油烟、流动的异味就会顺着天井向里面导管。那阵除啊，咦，嗱，仲有采光的问题。内天井的阔度通常只得6到10米，四周围被流动的墙体包围，属于 natural 式的采光。当流动的密度高、流间距小的时候，那些光线啊就被上层的流动遮挡。低流层的天井户型，厕卧啦、卫生间啊、厨房全年冇直射的阳光，即使是白天都好啦，都要开灯。而室内的墙体、衣柜极其容易发霉。仲有天井的窗口啦，通常都是你望我，我望你嘅。大部分的业主都经常关住窗，亦都进一步咁断绝咗里面的通风采光。天井户型在二手市场，它的流通性比较差，贬值快，转手难，所以不可以只是盯住那个价钱说哎呀平啊就心动啊，要多啲考虑下其他因素的。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24: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哎，请教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前面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娇，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满一满。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这个看字在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醉咗之后醒返，古音喺呢个位置呢，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呢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返自己呢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㗎吓，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鲠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呢系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呢，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呢搵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呢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呢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啊。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
5: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4: 越讲越掂。

0: 咁今期咧就越讲越掂啦。刚才上半 part 啦，讲咗嘅第一个粤语俗语啦，就叫做跛脚撩哥，自有飞来猛。咁啊，收到呢一位用户啦，因为佢个名字就叫微信用户嘅，我唔知呢个因为冇改嗰个昵称而显示嘅微信用户，还是本身佢个名字就叫微信用户啦。有乜留言咧就话个现实可能更多嘅系正常嘅撩哥搏命咁搏啦，都冇得只猛脚。反而跛脚撩哥就有飞来猛咁样，咁大家即系倾下闲偈啦。个人认为就会有嘅，会有正常撩哥搏晒命，好似你讲咁样，都即系猛脚都老揾唔到只。咁但系大多数正常嘅撩哥搏晒命啦，我个人认为佢仲系会唔止猛脚嘅，可能好多猛食添嘅。咁即系都要睇到呢一幕啦。而另一边厢就至于呢个词本身想话俾你听，有时啲事情咧就系冥冥中自有安排。正如话斋，就有心栽花就花不开，无心栽花就柳成荫。呢个系唔排除有呢个可能嘅。咁至于积极啲睇翻啦，其实你话正常嘅撩哥搏晒命搏，今次可能猛脚都冇啫，下次总系冇理由次次都冇噶嘛。咁再讲咧，就呢、是這个佢话呢个奋斗嘅过程，搏晒命搏嘅过程咧，其实都系快乐嘅。至于你话阿跛脚撩哥有飞来猛啫，佢唔系话成世都有嘅。成世都咁猛咁紧要咁，好啦，咁你倾完啦，多谢你留言啦。咁上一 part 咧，我哋啱啱咧讲完嗰、那个，如果叫做所谓嘅天生有命啊，或者天生天养啦，咁下半 part 咧就好似呢首歌讲嘅咁样啊，系叫做天生一对啊吓。咁点解会讲到天生一对咧？因为粤语世界里边都有好多俗语啦，会讲求嗰啲点，大家啲缘分到咗咧，系点样你夹我时，我夹你，哇，好登对，好匹配、啊。交俾阿洋葱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一个沙煲一个盖，字面意思就是一个沙煲配一个煲盖，引申咧就是万物皆有配对，个个人有个个人的缘分。就好似沙煲都有属于自己嘅盖咁，无论呢一个人脾气有几怪，条件有几差，总有合适嘅另外一半存在嘅。经常用嚟安慰单身嘅人，又或者系形容两个人睇似唔搭，其实非常契合咁解。有时候咧都带有啲调侃或者系贬义嘅色彩嘅，指有咩人就配乜嘢人，类似于龙配龙，凤配凤咁解啦。在以前的家庭当中，砂煲是煲药煲汤煮饭的常见厨具。传统的砂煲和煲盖是一起烧制出来的。一旦打碎了盖，很难找到另外一个啱啱好吻合的盖来替代的。因为每个砂煲在烧制时候那个收缩率都不同，所以只有原配的盖才可以冚得严丝合缝不漏气。广东人就从这个生活常识当中发现，煲同埋煲盖就好似老公同老婆呢个关系咁，唔系求求其其揾个人就可以凑合嘅，必须要严丝合缝先至 OK。譬如你可以讲阿强啊，成日发老皮，老婆咧又静过太空咁，但系两个人几十年都咁恩爱，真系一个沙煲一个盖。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所以啦，一个沙煲一个盖啦，正如有啲长辈教我哋话，个世界上面其实冇完美嘅沙煲噶嘛，但系有最合拍嘅盖咯。咁当然啦，如果个沙煲已经裂咗啊，个盖又变晒形，咬晒框啊，咁嗰啲就唔系叫配对啦。喂，冚到啊，但系日日都系咁煮嘅，咁 OK 啊？呢个生活咯，凑合咯，系咯，都可以噶。只不过你话你系要追求嘅，系咪真系？啱先阿杨聪讲个词系点啊？即系唔系物质质啊？可能啊，完全冇晒辣嘅。咁真真正正嘅一个沙煲一个盖，咁嗰啲可能就系彼此需要、彼此成就咯。即系你又屈翻啲，我又顶翻住少少，咁可能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噶。

0: 越听
1: 一个沙煲一个盖，沙煲同埋煲盖嘅形状可能唔一定相同，但系就一个凸一个凹，啱好就印证咗男女思维各异，但系却能够成就彼此。譬如话陈奕迅同路云娜合作嘅呢一首《港男港女》啦，哪怕我哋两个有差异，但系我哋两个依然可以共存。
2: 男

翻啦，今日咧就越讲越点啦，我哋分享啦，同埋一齐去学习啦，即系包括我哋同埋大家一齐啦，去睇两个嘅经典嘅粤语俗语啊。一个咧就系跛个撩哥自有飞来猛，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沙煲一个盖。咁都即系睇翻啦，无论系事业啦、机遇啦，又或者所谓嘅人生伴侣咧，有啲时候真系强求唔到，亦都可能系逃避唔到都未定。与其成日都喺度埋怨，哎呀，我只脚眼唔系咁方便啊，咁样咁不如擘大个嘴啦，话唔定有机会噶，或者去挑剔，咦个沙煲好似唔系好啱冚，唔系好平，咁不如努力啲啦，去寻找啦，或者去揾属于自己嘅嗰个盖啦。所以两个词咧。

0: 下昼4:30，
1: 946天气预报。
2: 提醒你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今日系晴间多云为主，温度方面介乎28-36度之间。咁而展望听日到后日啊，都系晴间多云为主，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噶。都要提醒大家，因为前期累计嘅雨量比较大，地质灾害咧都有滞后性嘅，咁一定仲要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

0: 一隻種包裹千年嶺南味，
1: 一條龍船激盪萬丈勁到雲，
0: 從桑基魚塘到創意市集，發現佛山嘅別樣魅力。
1: 從傳統龍船飯到網紅打卡地，唱響端午嘅無窮樂趣。
0: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备节目《点歌全心意》，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0: 继续会有出游佛山，乐享端午。Hello， 我哋又见面啦，系啊，我哋网络上面又见面啦吓。我系 wing wing， 今日朝早咧同大家度过咗两个钟头嘅互动啦。今日晏昼吓，其实今日朝早都会预告话，我、哦、今日晏昼四点半之后，我哋又会再继续见面啦，继续喺电波相遇，喺网络上面相遇啦。所以有啲朋友咧就系我仲未开声啫，就已经咧入到我哋嘅网络直播间嗰度 say hello 啦。系啊，讲紧你啊，刘星宇，佢 wing wing， 仲有咁多。各位大家下午好啊，假期愉快啊，系啊，愉快嘅假期，真系好愉快咁样，又会话俾你听，系啊，听日要翻工啦，你收拾咗你嘅心情未啊？大家系喺呢个假期旅游返程嘅路上咧，定系话哇，粽又食咗啦，啊，龙船又睇咗啦，吓，漂移咧自己又去感受过下啦，吓，但系自己点漂咧就唔知道啦，因为有啲朋友咧就话，诶、哎，我都想体验下，吓，即系唔系净系斋睇，系想自己去撑下爬下，咁其实可以去到一啲。嘅文化嘅旅游地啦，其实都会有呢啲咁样去体验嘅。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佛山嚟去体验啦。亦都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喺我哋嘅网络直播间上面去进行互动分享。我哋嘅网络直播间记得啦，系佛山家 A P P 吓，记得系佛山家。跟住入到嚟之后咧，底端菜单栏会有花生，点击进入之后，见到中间嘅条目栏会见到有946翠游佛山乐享端午，入到嚟就可以文字图片互动噶啦，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你呢个假期嘅收获噶，或者可以系睇龙船嘅一啲。

精彩时刻系嘛？因为可以发图片啊嘛，又或者系你呢个假期会收获咗啲乜嘢咧？或者今晚会同爸爸系嘛？又或者自己荣升成为爸爸之后有啲咩唔同嘅感觉啦？或者系哇，作为爸爸嘅你又收到姐姐女女点样嘅祝福咧？今日朝早我哋都会有位爸爸系嘛，都好开心啊！喺路上揸车嘅时候就话已经收到女女送嘅礼物啦，好开心啊！觉得一路咧就系蓝天白云系嘛，条道路又宽阔，好畅顺。人生有时就是这样，有很多好美好愉快的东西累积在一起，就可以一路咁滋养我哋，就可以在人生的路途当中越走越阔，越走越开心。亦都欢迎大家将你哋嗰一刻开心嘅愉悦嘅感情喺我哋嘅互动直播间分享噶。系啊系啊，都嚟到晏昼嘅四点半之后咧，真系听日要翻工嗬，系啊，听日要翻学嗬，系啊，呢个时候咪要开始收拾一下屋企，或者整理一下自己嘅情绪啊。

刘星宇点讲先吓，刚才咧佢仲系补充咗一条互动，我未有睇到，而家刷新见到啦。佢话 wing wing 啊，咁啊今日咧想点只陈百强嘅念亲恩，点俾天下嘅父亲收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长寿。

0: 咁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咁入到嚟之后咧，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进入到我哋嘅专区啦，就可以见到正在直播紧嘅九四六趣游佛山乐享端午嘅，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七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在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0: 车仔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0: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1: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0: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备节目《点歌全心意》，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2: 嗱，咁啊，而家咧系端午假期嘅 last day 吓，最后一日假期咯。咁大家话，喂，如果我仲想睇龙船吓，飙龙船嘅话，我仲有冇机会啊？喺边度可以睇到啊？咁样，咁梗系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啦吓。嗱，大家可以上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入到嚟之后咧，其实主页面嗰个中间位置，你会见到其中有一帖系写住睇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教你避坑超全 Q and A。系啦，即系咧，你有问题有回答系嘛，全部都可以喺度问完就有回答嘅呢个位置，你可以睇到究竟系点样啦。包括就系蝶教龙船漂移赛，究竟仲有边一啲赛区去进行紧呢？咁首先咧，其实讲翻呢个漂移大赛咧，其实有东胜啊、圣堂啊、潭头啊、茶基啊，有几个赛区嘅。咁但系有一啲嘅赛区其实已经系比赛完成噶啦。所以咁我哋整翻边啲可以睇啊？嗱，我哋睇下边啲仲有得睇先。首先一个潭头赛区啦，诶，潭头赛区今日有赛事啦。咁同埋去到27号，即系呢个月嘅27号，佢仲系继续会有正应挑战赛啊。好，咁亦都预告埋呢就係茶基赛区啦。咁茶基杯呢就会喺星期一，即係22号呢个月嘅22号星期一啦。咁继续会有嘅。咁大家如果要去嘅话点去呀？你可以搜索地图下，就係骏宇河公祠，咁你导航，咁跟住就可以步行前往啦。当然都要温馨提醒下嘅，有啲朋友话：喂，我几时先去担凳仔霸头位啊？啊，唔担凳咧，我要霸个头位，咩时间？冇咁多人，冇咁容易逼咧，咁样。一般嚟讲咧，赛区现场嘅观赛人流吓，作为集中嘅时段咧，就系朝早嘅11点到晏昼嘅4点呢个时间段咧，都系人流啊比较多嘅。咁好多时候会根据翻现场嘅人流情况啦，咁可能就会有一啲嘅限流管制啊。所以建议真係要去到现场睇嘅市民，要提前做好出行嘅规划啦。

更多咁当然啦，亦都可以继续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吓。咁其实刚才都提到嗰一贴，你中间嘅位置就可以见得到噶啦，超级方便。咁当然啦，我哋嘅946吹游佛山乐享端午咧，继续会同大家喺我哋嘅网络直播间上面去互动。揸车嘅你可以听到，咁而如果要参与到互动咧，可以去到我哋佛山家嘅网络直播间上面去留言噶。留言方式咁就系喺佛山家 A P P， 跟住底端菜单栏咧点击花生，你就会见到正在直播嘅946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4: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5: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4: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3: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

0: 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3: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2: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3: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2: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备节目《点歌全心意》，
3: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4: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5: 嗱，咁去到端午假期啦，咁呢个最后一日嘅假期时间吓，咁啊，大家要收拾心情之余啦，喺路上都要留意最新嘅交通情况，同大家一齐留意一下先吓，边啲嘅路段会比较缓慢。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六重方向，仲有系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桂兰路这个大正小城对开的双方向下，还有是海伯路华南汽车城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金融隧道双向，还有桂丹路桃园村路段往丹造上联村路段往广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而看看平星大桥往顺德方向呢，都是车多缓慢。同时亦都提醒大家，为了配合往期锦龙盛会的活动举行，大叻往期北环路西环高速桥底至到往期大桥桥底，6月22号亦即是听日中午啦，12点去到晏昼的5点半是禁止所有的机动车通行的，还有可以停都不得，禁止停放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啦。大家亦都可以登录我们佛山家的花生板块随时查漏方报漏方。
3: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6: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6: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6: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6: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

0: 照常开放，绿岛湖园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你而家听紧嘅继续会系九四六嘅吹牛佛山乐享端午，我系 Wing Wing。亦都继续欢迎大家啦，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PP 下入到嚟之后咧，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就会见到我哋嘅互动直播间。你点击入嚟咧，就可以文字投片互动噶啦，可以分享你嘅美好心情啦，同埋或者系点唱祝福都可以啊。跟住见到三秒记忆，佢话大家下午好啊，好似点只手神记听下嘛，因为喺度带只狗狗散步啊，跟住咧就发咗狗狗嗰张相，好干净啊，吓一只柴犬嚟噶。跟住呢是一个很帅气的侧脸，没问题，安排。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2: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3: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4: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5: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3: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一段往事，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2: 我听。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9: 保安康。
10: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1: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2: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3: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4: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2: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3: 传承千年文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嗱，讲到端午佳节啦，大家熟知挂艾草啦、配香囊啦、爬龙船啦，其实呢啲已经流传千年嘅传统习俗咧，并非只系节日仪式嚟嘅，更加系古人传承至今嘅卫生养生智慧。首先就是挂艾圆蒲啦，艾草、菖蒲气味芳香，性温味辛，中医认为咧佢系可以芳香化湿、驱赶蚊虫、解毒辟邪。咁而现代研究亦都证实啦，艾草当中嘅挥发成分可以抑制空气当中嘅细菌、病菌滋生。所以咧，端午居家门口悬挂新鲜嘅艾草、菖蒲，就可以净化居室嘅空气，驱散湿浊邪气，守护居家健康，系非常适合喺炎热嘅夏天多病菌嘅时节特点。其次就系佩戴中药香囊啦。传统嘅端午香囊咧，会多数拣藿香啊、佩兰、白芷、川芎等嘅中药材制作，而药材挥发嘅有益物质就可以喺我哋人体周围形成防护嘅微环境，辅助抵御呼吸道嘅病菌。嗱，喺夏季流行病高发期啊，可以起到好好嘅预防调理作用噶。另外再推荐多款由市中医院专家根据岭南气候特点制定的驱蚊中药香囊，它的主要药材亦都是佩兰、艾叶、广藿香，功效就是芳香化湿、提神醒脑、驱除蚊虫。可以将这款香囊挂在车内，放在家当中，或者是佩戴在身上，建议一到两个星期就可以更换一次了，或者你挂到它闻不到香囊里面的药材味，那就可以更换。假期建议大家多啲走出去，适度运动，舒展身心，动静结合调养身体。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渡云，
0: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1: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0: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备节目《点歌全心意》，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2: 睇下大家嘅互动下，见到阿华姐呢又发咗相过嚟喎，佢话 Hello Wing Wing， 跟住呢就整咗张相。我睇到呢，虽然呢个镜头系喺我哋东平河，喺我哋世纪年呢一边呢望过去秀台嗰边嘅，但系我可以通过你张相嘅边边嗰个框框，你系咪坐緊摩天轮呢？喺我哋佛山新城呢度呢，就系可以有个乐园啦，系专门有个大大摩天轮去坐嘅。其实有时吓假期，诶，而家趁住啦，有太阳，即系前面嗰两日咧都仲系比较多落雨湿湿嘅。咁今日咧就系稍微好翻啲啦，咁跟住又可以见到阳光嘅时候，趁住仲有阳光啊嘛，嗱嗱声喺端午假期嘅最后一日吓，这个傍晚时分啦，就快到呢个傍晚时分去坐一坐咁摩天轮，感受下美好嘅生活。因为佛山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值得去玩嘅旅游打卡点嘅，大家可以上我哋嘅佛出游去睇睇，究竟有咩线路啱自己，平时星期六日都可以去玩玩㗎。

0: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1: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㗎咩？
0: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掹掹啦。
1: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0: 哦，
1: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0: 老公你阴住啊。
1: 哎呀。
0: 老公你点啊老公。
2: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3: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4: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5: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6: 下昼5:30，
7: 946天气预报。
8: 提醒你，今晚到听日白天咧系晴间多云嘅天气啊，温度方面介乎28-36之间。咁而展望听日后日，晴间多云为主，局部地方系会有雷阵雨嘅。亦都提醒大家，因为前期累计嘅雨量比较大，地质灾害咧亦都有滞后性，要继续做好相关嘅防雨工作啦。现时我哋佛山五区咧依然仲系挂起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噶。
9: 今个月25日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嘅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啦！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一隻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0: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1: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0: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别节目《点歌全心意》，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0: 而家翻嚟啦，九四六嘅出游佛山，乐享端午，大家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入到嚟底端菜单栏啊，点击花生就会见到我哋喺中间条木栏咧正在直播嘅网络直播间吓。咁啊，大家除咗可以揸车嘅路上听住啦，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网络直播间进行互动噶。见到满杯拿铁啊发过嚟咧，仲有图片又有文字嘅旁白。我睇完之后，你知唔知我嗰一刻系想做乜嘢咧？嗱，首先睇下佢嘅文字先吓。阿满杯拿铁佢话 ：wing wing， 今日晏昼咧谂住就话去番禺御饮山房玩嘅，点知道见到咁晒，唔想喐，喺屋企咧煲咗啲去湿茶做成糕，放喺冰箱，跟住咧佢瞓咗一阵，起身就听你节目啦。佢话咧小区嘅游泳池都开咗，小朋友好开心啊，咁啊祝天下嘅爸爸们咧都系开心快乐啦。跟住就配咗有六张图，哇呢、這个景象咧，其实系我觉得真系好好嘅一种生活。呢种生活系点咧？首先看看阳台有花有果实，跟住呢仲有自己的阳台可以望到下面小区的泳池景观，你说真的很舒服。而且呢跟住在这个自己的阳台这个小小花园里面呢，是可以见到你摆上的那些食物，真的见到我都流口水。首先我见到呢可能我比较为食，我首先虽然你嗰张图片里面呢係有蛋糕啦，又有你去湿茶做嘅茶冻，茶冻做得好靓㗎吓，即係如果唔讲係你自己亲手整呢，我觉得好似系啲酒店做嘅一样。真係非常棒，俾啲掌声俾你先吓。跟住呢见到你攞一个好精致嘅碟啦，装住抹茶，中间系我唔知你买嘅定系自己整㗎，如果整嘅话呢要同你点好多好个嘅大拇指嘅赞赞，做得咁靓，简直就系好似嗰啲DIY 嗰啲手作蛋糕店做嘅出品一样吓，就系嗰啲抹茶嘅蛋糕。哎呀，睇到我咧，而家都已经开始有啲流口水啦。跟住咧，仲会好有心思，你嘅茶冻隔篱仲配咗一个放住啲羹嘅，你睇下要吞口水啊，几为食。跟住咧，你就系用嗰个好得意嘅，有花瓣咁样样装住嗰啲羹个羹托啊。跟住咧，啲羹咧仲会即系食甜品嗰个甜品羹啦吓，仲系有雕花嘅。哇，好精致啊！嗰种元素咧系夹到嗰啲。好似做小红书咁滞㗎啦，我唔知你系咪有小红书啦，我觉得你呢个图片你调一调色完全可以发小红书做博主。我见到呢种景象呢，我都觉得你一个呢好有品质生活嘅人，系啦，即系好懂得滋养自己啦，爱好自己爱好家人啦，棒棒哒。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换新品质胃肉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胃肉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

0: 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1: 高考考生注意啦，
2: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3: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4: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9: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9: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0: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1: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0: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别节目《点歌全心意》，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2: 睇下大家互动下 ，Amy 话咧，佢话傍晚好啊，靓 wing 打个迟到卡啦咁样。佢话做咩咧？佢话好攰，但系咧，哇呢、這个幸福的烦恼啊，真系邓你开心啊！系咩事啊？佢话呢两日趁住618嘅尾啦，咁咧就去咗居然之家嗰度，咪洗咗下，两日洗咗5位数，哇慢慢声，好舍得咯。嗱咩原因咧？佢话买咗两件家私啫，就用咗5位数啦。嗱你话唔系舍得，梗系对自己好啦，系咪先？佢话咧，晏昼啊喺新屋就搞完一轮卫生，咁谂住咧后日就开始装柜啦。哎呀，休息日都冇得休息哦。跟住佢仲话，本来咧就谂住啊囤咗个粗开方，即系叫做粗粗咁样洗一次嘅嗰种啦吓。佢话咁，但系咧佢嘅室友就话，等装好柜先，再蒸开方。咁啊，卒之咧就搞到息都冇得休啦，咁样唔紧要，唔紧要，系嘛？呢、这个叫幸福的烦恼啊，所以是一件开心事嚟嘅。买咗新屋又买新家具，系咪？咁跟住咧，到时候记得啊，影多几张相 po 上嚟，等我哋都分享下你呢种啊喜悦，即系买楼系嘛？哇！突然之间好似有种咧，即系过年嘅时候，哇！买车买楼啊，嗰种几多开心嘅愉悦吓，亦都好多谢阿 Amy 同我哋分享呢一种喺假期里边嘅大收获啦。喂，起码两件家私洗5位数，真系好舍得噶呢！你真系好识得对自己好嘅啫，啱噶啱噶，因为咧要对自己好，滋养咗自己，先至有能量去感染到身边嘅人，获得更多嘅正能量，系咪？

0: 我是吴谨瑶，
1: 我叫无所谓，
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 系咯，无所谓啦。
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0: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2: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傍晚六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8: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9: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9: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1: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2: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11: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12: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11: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广播特备节目《点歌全心意》，
12: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11: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2: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13: 端午假期嘅最后一日啦，都嚟到咗傍晚时分啦。点啊？你嘅心情已经收拾好未啊？吓，听日要翻工，该翻学就翻学咯。咁呢个时候咧，我哋都关注下路面嘅情况先吓。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桂华隧道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石湾大桥呢一段咧往桂华苑方向，现时都系车多缓慢。桂兰路大正小城对开双方向，海百路桂江立交双向，仲系桂华路时代创客小镇路段往桂城，桂丹路这边立交往丹灶都系车流量大。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行车缓慢。亦都提醒大家啦，为咗配合龙舟嘉年华活动，顺德大良、秋江、桂畔湖、顺峰山南门周边嘅道路，咁啊系实施分流管控嘅。迎宾路、龙盘路，咁仲有鉴海路，高峰期间系临时限行嘅。自驾车嘅市民咧，就记得要留意翻。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随时查路况、报路况。除了关注路况之外，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还觉得看龙舟看上瘾啊，我还想去看啊，还有没有机会呢？虽然端午假期，咁啊今日last day 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要睇龙船漂移嘅话呢，仲有机会嘅。咁喺听日即係22号啦，星期一下，咁仲有茶几赛区嘅茶几杯。咁大家呢亦都可以喺地图嗰度搜索骏宇河公祠导航前往嘅。 咁比赛期间啊，各个赛区其实都会有一啲嘅限流措施啦，嗱，例如啦，嗬，咁比较集中的时间段通常就是朝早的11点到下午的4点。咁现场呢亦都会视乎实时的人流情况啦，实施限流管制的。咁建议如果真的要去现场睇的市民或者游客啦，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啦。当然啦，如果你话我想了解更多喎，喺边度可以了解到啊？当然可以上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跟住你喺主页面咧，其实就见到嗰一帖睇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教你避坑超全 Q&A， 呢一度就有齐噶啦。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水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喎。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4: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5: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6: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7: 去游佛山，乐享端午。
8: 欢迎来到去游佛山，乐享端午。我是学伟。端午佳节，不少家庭呢都会趁着小长假带上老人孩子出门游玩。如果想找一部全年龄适配、老少皆宜的影片，那今天推荐这部经典动画续作《玩具总动员5》是不错的选择。作为皮克斯的王牌 IP，《玩具总动员》系列陪伴了几代人的童年。这一次，《玩具总动员5》选择端午档中美同步上映。原班配音团队重磅回归，经典故事迎来全新篇章，也是今年端午档的合家欢首选啦。这一部的故事主角交到了勇敢又活泼的翠丝手中，小主人邦尼慢慢迷上了新奇的电子玩具，那些陪伴他多年的传统老玩具渐渐被冷落遗忘。为了守护伙伴之间不离不弃的情谊，翠丝挺身而出，带领一众玩具好友踏上一场充满惊奇与挑战的全新冒险。一路上笑料不断，意外频发，既有童趣满满的搞笑桥段，也有直击人心的温暖瞬间。皮克斯的动画制作水准向来毋庸置疑，影片画面色彩鲜亮，细节细致，角色形象生动可爱，视听体验满分。对于小朋友来说呢，这是一次欢乐奇妙的玩具冒险。对于成年观众和长辈来说，影片探讨陪伴、成长、新旧事物相处的内核，满是情怀跟感悟，看完心中暖意融融。整部影片没有激烈的冲突，全程轻松治愈，笑点和泪点兼顾，真正做到了大人小孩都爱看。端午团圆时光，不必远行奔波，带着家人走进影院，跟着可爱的玩具伙伴开启冒险，也是一种简单幸福的休闲方式。这个假期为全家留下一段美好的观影回忆吧。
9: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Super Idol 的笑。

0: 可以上我哋嘅佛山家咧去进行呢个端午限时福利派大转盘，
1: 家攞翻屋企嘅，咁大家都可以上我哋嘅佛山家啦，去进行呢个转嘅大转盘吓。咁啊，有啲朋友话喂，咁我转一次咧，好似积分唔好够咯，点算咧？嗱，好简单，你咧每日登录啊，或者系浏览一啲嗱龙船专题啊，或者系有圈发帖啊，参与互动啊，就可以有平台积分噶啦吓，积下积下咁样系嘛，积埋积埋，跟住咧啲积分系咁样转埋转埋，又可以获奖啦。哇，你又悭翻吓，好多嘢都悭翻钱啦，即系你转到中咗奖嘅话系嘛。咁当然啦，就系话可能有朋友话喂，咁依家都廿一号咯，端午假期最后一日咯，剩翻几个钟头可以玩啊，咁样又唔使咁心急，因为咧嗱，除咗今日仲可以玩之外咧，一路去到23号都可以嘅，转啦转啦转架好运嚟啦，系啦，咁啊跟住咧，大家都要即系叫整理一下自己心情啊。虽然话得3日假期，但系其实有啲朋友咧都好尽兴嘅，原因系咩啊？因为周边喺我哋佛山都有好多好嘢玩、好嘢食噶嘛。咁我听日要该翻工就翻工，该翻学翻学噶啦吓。当然啦，嗱，如果话哎呀，我睇龙船啦，我仲系未够瘾啊，仲要继续睇。听日有冇得睇？梗系有得睇啦吓。咁啊，当然啦，听日嘅话咧，大家要去到吓茶几杯去睇茶几赛区啦。嗱，听日即系6月22号星期一，咁地图咧搜索骏宇河公厕，咁就可以导航去前往啦。咁仲有咧，就系、如果大家话哦，我想了解更多、怎么办啊，系嘛？即系你有时咧，净系听住节目，听完过咗，哎呀唔记得咁、样，你就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吓。除咗可以节目有重温之外咧，你想睇龙船嘅话，可以喺我哋主页面就会有嗰一帖睇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教你避坑超船 Q and A， 里边有好多都系你可以睇住。你就知道哦，仲有边度有赛区可以睇啊？咁同埋咧，交通指引又会系点啊？或者咩时段冇咁多人，或者咩时段我哋要提前去霸位啦？咁样吓，呢、一点咧，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嘅。今日我哋嘅946趣游佛山乐享端午嘅节目时间咧，暂告一段落啦。听日 wing wing 继续会喺我哋嘅换新生活家同大家互动见面啊！节目最后啦，咁啊，今日会唔会都好多朋友专门同爸爸系嘛 say 咗一啲爱意啦，唔系 say hello 啊吓，即系你话要讲话咩爸爸我爱你啦，可能好多朋友都好难出口嘅，但系做一啲同爸爸一齐做令爸爸开心嘅事，我觉得个个都可以做得到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

0: 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1: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0: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3: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5: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6: 很快就修好了
5: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7: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8: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

0: 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3: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2: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4: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2: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5: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6: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7: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6: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8: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6: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9: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2: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3: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4: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7: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6: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9: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8: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0: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8: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1: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5: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3: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八时结束。
14: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5: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6: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6: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0: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7: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6: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8: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5: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

0: 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0: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2: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
7: 这边小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 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

0: 绿干湖景的天文奇观。
1: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4: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5: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4: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5: 落雨啦，等我去接下仔啦。你翻屋企先。
4: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7: 傍晚七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9: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0: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哦，多謝。Thank you， 多謝曬。咁咧，頭先只就即係一隻新歌嚟嘅，新到年。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萃，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 35%。 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5: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4: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2: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你讲我听。

0: 傍晚7:30。
1: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高考考生注意啦，
5: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了，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4: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6: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7: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8: 讲完方献夫的城，我就再来讲下他的籍。这个籍是正籍的籍，但根据方献夫的事迹，我们可以理解嘉靖皇帝赞他的籍呢，就唔单止指佢系正直，更加指嘅系佢嘅直道而行，亦就系嗰种道之所在，虽千万人亦知，吾往矣嘅勇气。嗱，方献夫最初上书支持嘉靖帝嘅时候咧，几乎所有嘅朝廷大臣啊，都对佢抱住敌意嘅。方献夫虽然觉得好郁闷，压力好大，即系但系佢始终都冇放弃到噃。这个就是足以证明他具有道之所在，虽千万人之亦知，吾往矣的勇气。他虽然坚定地支持嘉靖帝，但他亦都不是说没有原则地去支持他。在很多的事上边，他亦都表示了自己反对的意见，甚至有时候和个皇帝都拗到面红耳热。在礼仪派的内部，方献夫和这些人一直都挺好相遇的。但在原则问题上面，他不单止有勇气表达不同的意见，而且还有勇气坚守底线，叫他让半步都不得。举个例子，张聪和桂岳这两个人，他们在大礼仪的这件事上面，方献夫对嘉靖皇帝讲过，他说大礼之成，聪昌之而恶成之，于臣何有力。意思就是说，在大礼仪这件事上边，虽然赢了，张聪和桂岳两个人是立了头功的，我没有做过些什么。那这个当然是他的自谦啦，但是张聪和杜岳确实是有很大的功劳，再加上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大，所以方献夫对他们两个都是很尊重的。只但他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性格比较刚直，比较狠，脾气好大，好容易躁。喺明史里头啊，系点样讲张聪嘅呢？话张聪刚明果敢，不避嚴怨，亦就话佢嘅性格啊比较刚强，做事好果断，唔怕得罪人。因为咁嘅性格，张聪推行改革效果啊非常之好。但明史里头咧亦都讲到佢嘅缺点，性狠逼，报复相沉，不护善类。意思即是说，他对于不同意见的人呢，报复心很强的，落手很狠。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宁可错杀一千，就不可放过一个。那有这样的作风，真是不得可了。就算帮他讲说话的人呢，也都承认他负性刚果，行事过当。就说很多时候做事是过晒头的。尽管嘉靖皇帝又好信佢，好重用佢， 但张聪呢个人嘅性格导致佢树敌好多，树敌多咯，咁梗系啲人唔妥佢噶啦。所以喺仕途上边呢，亦都系几起几落。龟恶嘅脾气就更加之火爆啦。呢嗱，明史里头讲佢啊，话佢啱啱走上仕途任丹徒知县嘅时候啊，佢已经发脾气啦，激到个上司啊发发跳，冇法子啦。咁啷礼嘅人，咁朝廷啊，梗系调佢走啦。调佢边处呢？调佢清田嗰边。谁知佢啊，索性唔上任添。咁后嚟咧，因为人哋推荐，做咗武康知县。唉，点知呢一次啊，又同上司啊顶颈，激到佢嘅上司啊跳上跳落。咁呢次就冇咁好彩啦。上司啊嬲起身啊，将佢直接收入监，等你恶啊啦。你仲有啊？桂岳同啲同事争拗问题嘅时候，佢人好容易激动噃，甚至咧劣手劣脚，好似想打人咁，所以佢好多次啊俾人弹劾过。桂岳啊性格刚强，讲说话就肆无忌惮，所以人都好憎佢。桂岳得到重用之后，得罪过佢嗰啲人死啦，由朝到晚都谂法子去整佢哋。之前我在讲左顺门事件的时候讲过，一群大臣就想喐佢㗎啦。礼仪派呢边呢总共核心人物都有五个。咁点解呢偏偏要喐佢哋两个呢？除了政见唔同之外，我觉得呢亦都同呢两个人嘅性格有住好大关系。方献夫嘅性格比较平和，尽管喺撑嘉靖帝嘅时候就发挥咗好重要嘅作用。所以其他大臣对佢亦都好唔妥，但系相对于张聪同埋桂岳，啲大臣系冇咁憎佢噶噃。方献夫亦都劝过佢哋两个，话人各有见，何必而呢？咁意思即系话咧，每人啦都有自己睇法，唔好因为人哋同自己意见不合，非要打击报复不可。当然啦，大家亦都能够想象出。张聪同埋桂岳咁样性格嘅人啊，就唔系话几句说话就可以劝得掂佢嘅。呢有一次啊，嘉靖皇帝就指派方献夫、张聪、桂岳一齐就审理一宗案件。呢次机会嚟啦，张聪同埋桂岳两个啊，想话借住呢个咁嘅机会咧，牵扯更多嘅人，将以前得罪过自己嘅嗰啲咁嘅人啊，冚都捉埋翻嚟，整佢一镬。方献夫当然唔同意咁样做啦，但张桂两个就唔听劝，佢哋两个年纪都比方献夫大，咁当时职位权力咧当然亦都比方献夫大啦，咁又觉得方献夫历嚟都好尊重自己嘅，唉，你讲乜嘢我哋都唔听噶啦，你中意点样劝就点样劝啦，一至大佢哋两个点都冇谂到，一向性格咁平和嘅方献夫喺呢个问题上边咧死都唔让步。拗到点呢？拗到方献夫啊掟乌沙嘅意思，即系话呢个官我唔做啦，你哋想点就点啦，反正我就唔同意你哋咁样做。咦，佢哋两个见方献夫咁样发烂渣，当堂窒晒。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话点就点啦，听你嘅，听晒你嘅，得未？大家睇下，呢个就系方献夫非同寻常嘅勇气啊！方献夫21岁嘅时候就考上进士，但系佢一世人当中就五进五退，在朝为官嘅时间加起身就总共都唔超过11年，而喺乡下隐居嘅时间加起身就总共有28年咁耐，其中有20年佢系隐居喺西樵山嗰处嘅。每一次退都系方献夫主动要求退，但每一次进呢就系不得不进啦。第一次进。是弘治18年考上进士嗰阵时，咁啊收尾四次进呢都系嘉靖皇帝要求佢出嚟做官，而且仲系不停咁催促，甚至有一次方献夫喺担任吏部尚书嘅时候，佢话身体唔舒服，咁想话翻乡下养病，咁嘉靖皇帝就批准咗佢啦。尽管佢翻咗乡下养病啫噃，但吏部尚书呢个位咧一直都空住，等佢翻嚟坐嘅。收尾催促佢回京嘅时候都仲话，咦，上紧赴京 以附朕虚席以待之矣。嗱，每一次被嘉靖帝召回嘅时候啊，皇帝都会升佢职，咪直到入国为止。喺内国做咗两年，咁方献夫咧有一次话翻乡下养病啊咁。呢、这个时候方献夫都仲未够50岁，咁有人评价佢话佢唔想留恋高官厚禄，有急流勇退嘅勇气，将离开内国大臣嘅呢个位置睇作系除咗双旧鞋咁啫。讲真嗰句，喺嗰个时候呢种嘅做法，呢种嘅现象咧，真系好少见嘅。梗系啦，放住咁高厚禄、咁高嘅官位唔做，边有咁蠢噶？嗱，话时话，方献夫急流勇退，我觉得呢，呢个系佢勇气嘅一种表现。一方面，佢读书好用心，考虑问题好多，即但系佢身子亦都好虚弱，确实就好难承担咁繁重嘅任务。另外呢，亦都系佢精通易经，懂得进退之道啊。方献夫嘅勇气就唔单止表现喺政治嘅活动里头，嗱喺学术方面佢亦都系咁噶噃。佢同王阳明嘅交往就可以讲明呢样嘢。嗱，话说喺正德6年嘅时候，王阳明同方献夫系同事，但系当时方献夫嘅级别就比佢高，咁亦即系佢嘅上司。咁有一日佢哋两个喺度倾偈谈论学问，方献夫就觉得王阳明嘅学术好叻，咪即刻就拜佢为师。嗱，呢种冇身份等级高低，只有学问高低嘅做法，令到王阳明大为之赞赏，讲方献夫有无我之勇咁话。嗱，虽然方献夫就认咗王阳明为师啊，但佢对王阳明亦都唔系盲从噶噃，佢有自己谂法噶噃，有时啊仲对王阳明嘅某啲观点啊提出质疑。尽管遭到王阳明嘅严厉批评，之但佢咧仍然坚持自己嘅睇法。总而言之，方献夫嘅直用大词嚟讲，就系佢有求道、行道、为道嘅勇气；用通俗嘅说话嚟讲咧，就系佢有主见、有底线，而且能够坚守底线，有勇气做自己就系啦。
7: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

0: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1: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0: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师长。
1: 自从上次北京马年回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我尾都觉得我回来之后比不咸淡的国语好了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们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没有交换到联络地址和电话。其实真是呃人的潇洒，不知道他在台湾那边做着什么，又有没有想起我了。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面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咩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淡嘅广东话。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4: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㗎。
3: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4: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5: 卡，动作快啲。
6: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8: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8: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10: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1: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2: 入住周末五星假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1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蚊，3盒99蚊，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3: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4: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3: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4: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5: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6: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4: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4: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3: 一首歌，
4: 一首歌，
3: 一段往事，
4: 一段往事。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3: 你讲，
4: 我听，
3: 我听。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最近呢，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后台，有看到上海的一位朋友叫做小鸭的留言，他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告诉我呢，最近刚刚买了一台收音机，用它听你的节目感觉棒极了，此刻就是用它在听电台那头的旋律，仿佛回到了若干年前。我发现那个收音机是一个复古款，就很像特别老式的那一种，可是呢，因为是现代技术又很漂亮很精致。小鸭说，我喜欢这样细腻用心的物件，在许多时候匠心营造的东西不仅仅是东西本身，而是赋予它生命的延续和逐渐生成的灵性，在时间的河流中完美而稀有。我看到这张图片分享的时候，就是在想要放一首什么样的歌让小鸭今天通过这个收音机听的时候也会有复古的感觉，就特别找到了好久不见的唐娜。在别恋那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蝴蝶，这张专辑里所有的歌都是翻唱，就上海时代的，一听就有可能会穿越回去的旋律。

一年里有四段好的时间，换季的四个出口，每一季呢都装着人们的小秘密。就像易楠在家人约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所说的，他说，我和现在的他相遇在夏天，阳光般的天气就如对方的微笑，眼中闪烁的光芒。希望我们可以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变成更好的自己。我们也因此都喜欢李玖哲的那首《夏天》。

如果你想要跟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歌曲，还有你喜欢它的原因，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夏天守望者说，我特别想听一首谢霆锋的歌，随便哪一首都可以。对我来说，他是读书时候的偶像，只是暂时不唱歌了。很期待他有一天能够回归歌坛。如果说他的老歌，我会选择那首《谢谢你的爱》1999。如果新歌呢，就是《爱最大》。粉丝的爱果然最大，不管偶像离开多久，只要他还有值得爱的理由，就会一直等下去。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就跟大家分享《谢谢你的爱》1999。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2: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点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来特别分享一下家人有约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一起乐吧说，我想分享两首歌，其中有一首是我的大雪，这首歌是在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电影当中的歌，每一次在听都觉得可以让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回忆起在学校的快乐时光。我们考了那么多的试，没有想到是为了离开家。他的唱法很特别，很有活力。他说的他就是我的大学的演唱者萧敬腾。

好好的说，我是90后，离家100多公里，每个月都回家，越来越觉得父母的脸上慢慢会多了一些皱纹，心里面都会有些心酸，想听那首父亲，让时光慢些吧。说到这首歌，我在收到这个留言的时候呢，办公室刚好有同事在讲起父亲这首歌，有人很熟悉，但是有人也是第一次听。第一次听的朋友在分享他的感受，说这歌真的很感人。我觉得因为讲到父母亲情跟时光，大概都可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一份一触即发的柔软。

马挺卢说，曾经在福州的涌泉寺，解签的人说，我是被雨水打湿的鸟，如果太阳出来，我就可以展翅高飞。但可是过了很久，也没有出现展翅高飞的那一幕，或者出现一个像太阳一样的人照耀我。所以特别想听张宇的那首《小小的太阳》，因为这首歌常给我力量。抽签解签这回事，到底我们有几分相信呢？比起完全不信的人，大部分人应该是将信将疑，或者是半信半疑吧。与其等待太阳，不如让自己就变成那个小小的太阳，哪怕光芒还很微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有音乐想要推荐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你可以透过加入我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4: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5: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4: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5: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来说说小众歌手这个话题吧。我觉得所谓小众呢，其实在一定范围之内被一定的歌迷接受的歌手，他们或者有时候是被主流遗忘了，或者从一开始就不甘心进入主流，却也在自己的二亩三分地里逍遥自成一派，更有粉丝少许，红尘万丈。有时候人在江湖也会有身不由己。小众歌手虽然玩的是小众的音乐，但有时候呢，机缘巧合，他因为被认可被传播，慢慢也会变成大众人物。从不红到大红，很多事情都会改变，但他们的变却让粉丝有人欢喜有人愁。你喜欢的曾经的那些小众歌手，你希望他们有一天变成大众歌手吗？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宋冬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最开始大家都是通过网络收听的方式发现，哎，这个歌手挺特别的，尤其他写的那个歌自成一派，在民谣里面很容易引起人的注意。

而且很多时候歌迷会把自己喜欢的歌手当成一座理想的化身，希望他永远纯真纯粹还有纯洁。尤其对于那些曾经穷困潦倒少有人问津的小众歌手，因为在他们事业的最初得到自己的欣赏，不经意间可能会产生一种在这个小范畴之内的独占欲。而对小众歌手的绝对粉丝来说，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当自己喜欢的小众歌手有一天成了万人迷，需要在各种场合跟无数的人分享，那种曾经泯然于众人的优越感可能就一下子会消失不见了。所以这是摆在小众歌手粉丝面前一个挺有趣的话题，如果你爱他，你希望和更多的人分享他吗？但不管你愿不愿意，他们在时间里总会有所变化，有所成长，就好像马迪也是如此。

0: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重温经典旋律，
2: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这首歌叫做《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来自女歌手阿四。最开始大家可能未必是通过她的演唱知道这首歌的，而是在某一个选秀节目上有一个女生唱了她的歌，立刻这个名字就开始被人翻找。有些歌迷呢，真的会从音乐的忧患意识上反对小众歌手过于走红，尤其是有些在音乐上刚刚起步的小众歌手过于主流化，包括娱乐化，对于他们的音乐某种时候真的会产生反作用。典型的宋冬野、马迪这样的独立民谣歌手，我们说独立民谣歌手讲究的是诗意纯粹，来自于生活真实，它像土地里生长起来的音乐，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孤独的创作状态。那一旦给予他们更大的舞台或者是命题作文的时候，那种来自于自身生命经历、生命体验的音乐慢慢的就会变得空洞，而在他们还没有变得空洞之前，那些作品都是闪闪发光的。我想跟你推荐阿四的这一首歌，叫做《浮光掠影》，无论是旋律还是他的声音都好特别。

除了阿四之外呢，对比着还要听听另一位女歌手，她的转音是她非常显著的特色。最开始也是因为她的歌被很多的选秀歌手翻唱，所以大家就想要来听听原唱到底是怎么唱的。她的名字叫做黄龄，透过她的歌被翻唱，她已经被更多的人认识，但仍然不会那么大众化。不过她的韵味风格倒是会让爱她的人过而不忘。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痒》，你一定熟悉，来听听真正的原唱黄龄的版本。最近会关注小众歌手的话题，也听听那些其实已经慢慢从小众变得熟悉和大众的音乐。如果你是小众歌手曾经的发掘者跟热爱者，你愿意他们被更多的人听见，还是永远只在你的欣赏视线之内呢？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佳人有约》，下次见。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

0: 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在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

0: 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喂，哎，系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8: 爸爸，快啲等我吧。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0: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1: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3: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

0: 写的可真漂亮。
1: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3: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3: 做好中国人。
4: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5: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4: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5: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6: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2: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3: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他们会白白送给你。
4: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9: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

0: 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

0: 出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

0: 在一个集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1: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0: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2: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0: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3: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6: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7: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6: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8: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6: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8: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6: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9: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1: 但是田里种不行。
12: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0: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1: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
13: 比如说白粉病、颈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0: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3: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0: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4: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0: 研一学生苏鑫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5: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5: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6: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5: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7: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5: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8: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5: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9: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1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1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5: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1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 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

0: 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敛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嘅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啦！歌声中杜俊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6: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7: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6: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7: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8: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9: 我的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7: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6: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7: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6: 一首歌，
7: 一段往事。
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6: 我听。
10: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14: 继续来关注特殊教育孩子的沟通，
15: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同样是输出了一句话，比如还是回到就我输出了10个字，就这句话里面，有些孩子就是这种特殊儿童，有些同孩子他是只听到了中间的第三和第四个字，
14: 对，
15: 有些孩子可能他会听到7、8个字，
14: 对，
15: 不是叫听到，有些孩子他可能只能消化，
14: 是的，
15: 所以其实同类型的特殊儿童，但有可能他们接收就是他们能消化的文
14: 程度不一，
15: 对，程度不一样，
14: 他们的差异性非常大，跟我们普通教育的孩子来说，差异性是，很夸张的。
15: 明白，还有刚才同类型的话他们也会有差异，
14: 是，还有刚才你说到的一个词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听到和听见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听到了声音但是他没有听见，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自闭症的孩子说他听而不闻，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他听觉听力没有损伤，我们说没有听力障碍，但是为什么他听了没有反应，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听见，他只是听到了声音。
15: 所以你看，老师一个人对12个孩子，但家里面其实我们作为家长的话，一个对一个孩子，
14: 对，
15: 我们几个大人
14: 对一个孩子，他就可以做到，
15: 对，就可以锻炼他去做这个事情，
14: 对，
15: 而且可能我们大人的理解还是不一样，就是好像说我们把这个本子拿起来放到蓝色桌子上面，这平常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单一指令了，
14: 对，很简单，
15: 特殊孩子来说
14: 好复杂的，
15: 他其实是涵盖了多个指令多个动作，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拆解，
14: 是的，
15: 先拿起来，
14: 没错，
15: 然后再走， 是吧，走到对方，
14: 对，你说的很准确，多个动作动作，这就是他的动作，他这个动作他要做出来，
15: 嗯哼，
14: 他真他只有当他真正做出来做到位了，你才知道他懂了还是没懂，
15: 嗯，
14: 否则你这个沟通就是无效的，所以他老说孩子不听话，
15: 对，
14: 其实他不是不听话，他信息过载，他完全理解不了，或者他完全吸收不了，
15: 嗯哼，
14: 他没办法概括，没办法理解，
15: 所以我们家长的话，跟孩子沟通这方面是第一个需要了解的。
14: 对。
1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1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7: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
1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8: 曾主任是口腔修复领域有着33年的丰富经验。之前有位深的听众方医就问，说自己缺了3-4颗牙，好想知道可不可以种回隻牙，毕竟种牙费用又不便宜嘛。曾主任，除了种牙通常还有什么选择呢？
19: 对于多隻牙的缺失呢，临床上面主要是有3种的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和种植牙。很多初次修复缺牙的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2种，觉得可以不用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18: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呢都唔会优先推荐呢2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19: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呢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呢係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係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咀嚼效率可能只得真牙的30%-40%，会影响到食饭和的享受。更重要的是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的健康轮牙，并且没办法阻止缺牙区的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看落是显老的。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换做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的牙齿磨细来充当即是桥墩，对健康牙齿来讲是一种牺牲，而且所有的咀嚼力量都压住在这两只桥墩那里，长期下去他们可能会顶不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不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18: 听你这么讲，这两种方法真是各有各的麻烦，一是牺牲舒适和健康，一是牺牲好牙。那相比之下呢，种植牙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19: 是的，种植牙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它是能够好好地解决传统方法的这些痛点。它的优势呢可以概括为3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像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里面，完全不用磨损旁边的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的力保持牙槽骨，防止它萎缩，从而维持面部的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的品质。尤其对于你刚才提到的连续缺3-4颗牙的情况，我们往往只需要种2只牙根，上面加起3只牙冠，这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了种植牙不伤轮牙、保护骨头的核心优点，是目前非常理想的一种折中方案。
18: 我插个嘴，虽然很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呢，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喎，咁样。但是听你深入分析来看呢，无论是从它的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的保护，定是从长远的使用年限来看呢，其实它反而是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的选择。
19: 是的，很多人只是见到前期的价钱，但忽略了长期的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买一对普通的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还怕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的鞋呢，虽然价格高一点，但可以舒适地穿五到十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不怕跣。那你说哪里着手一点呢？
18: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的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好常见的。我们就算用三十年来计算，几千蚊的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是几毫子而已，但是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和面部饱满。这个投资呢，对生活质量的提升其实是值得的。
19: 嗯，是的。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每日成本是很低的，而且可以减少很多的未来的维修费用。刚才提到活动假牙三五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的桥墩牙，治疗轮牙又是一笔费用，但是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了轮牙，实际上是为你悭返未来的可能发生的费用。
18: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在这一方面可不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的保障和优势咁呢？
19: 在蝉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的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是非常强大的，目前有资质的种植医生是有十个人，并且都是具备十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三十年的经验了。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的要求，所有医生不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的能力。我们还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的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的患者进行更周全的术前评估。
18: 听曾主任这么讲，很多担心自己条件不好的患者都可以吃一粒定心丸。年纪大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没办法种植的患者，蝉耳口腔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他们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和专业的技术，专门针对这一类的难题。不过对于选择在三甲医院种牙，有些听众很关心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不是收费会比较高呢？
19: 种牙呢，首先是一项医疗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我们评判的标准不应该只是平定贵，更应该的是值不值和安不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的医院，有质量保证的种植材料，加上一支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的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的经验很重要。不可以只关注平定贵的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18: 缺牙修复的选择需要综合考量的，大型的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的应对经验。咁啊，蝉耳口腔呢，为答谢电台的听众呢，亦都有专项的补贴嘅，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的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品质同埋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的声音。
20: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 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蝉耳口腔。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水景地，寻寻老桥。

0: 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路况。
2: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咧，佛山大道喺车城路段咧就往大力方向慢，桂丹路中南市场位置咧就往丹造，海柏路桂光立交往广州，德胜中路嘅顺积大位置往五沙，咁啊高速一段啊就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咧往广州方向多车。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我系大田，
4: 我何小明，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2: 马上连线气象台嘅值班工程师就生布查利。
5: 哎，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嗯，今天天气怎么样？
5: 嗯，考虑今天白天呢，我市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那最高气温我们考虑会上升到36度左右。目前呢，各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呢是正在生效中，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做好这种防暑防晒的措施。
2: 这个星期的高温天气会持续吗？
5: 预计未来三天呢，我市都是这种高温的天气。那到了25号的话，我市呢会转有这种雷阵雨，那气温也会有所下降。
2: 好的，谢谢。
4: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全国铁路7月1日开始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多列的列车组延长到佛山站始发终列。
2: 央视总台新闻联播昨晚将叠教龙船活动作为全国民族消费标杆案例重点推介。
4: 端午假期全社会人员流动预计超过6.5亿人次。
2: 2026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会在近期正式启动。
4: 粤超剩低的赛程安排公布，冠亚军决战暂定在10月31日举行。
2: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6: 早知佛山，
2: 佛山会在6月24日召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作大会，围绕三战齐发部署，全面谋划未来三年产业高质量发展蓝图。会上会解读两份重要的政策文件，亮出佛山产业提质升级的全新打法和实践路径，配套出台保障措施，聚焦企业获得感，推出多项硬招，通过优化财政、土地、科技、人才、数据要素配置方式，构建培育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要素供给体系。佛山亦都将正式组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指挥部，搭建产业推进体系，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指挥长，聚焦能源电力、智能化网联、智能机器人、信息软件、半导体、生物医药健康、游艇等七大关键产业，设立专职产业办公室，配套金融科技、要素保障、人工智能赋能三个专责小组和三个骨干支撑事业单位，聚力破解政策碎片化、要素错配等体制梗阻。
4: 从7月1日零点开始，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是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呢次调图，铁路部门将优化重点枢纽列车的开行方案，提升区域路网综合运输效能。其中佛山站投用之后，将会安排经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长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广站高铁佛山站车票已经在铁路12306上线，最早可以买到7月1号的车票。
2: 央视总台新闻联播昨晚在综述报道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假日经济活力进发里面，将叠教龙船活动作为全国民族消费标杆案例重点推介。报道立足全国假日经济大盘，抛出佛山叠教龙船漂移赛事带动住宿休闲消费的亮眼数据，以佛山实践印证全国的消费大势。此外，围绕端午消费，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对外传播部策划制作相关专题报道，在央视新闻频道端午特别策划端午三趣系列里面播出，分两大篇章聚焦佛山南海叠教的文旅热潮。
4: 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在佛山南海

0: 西樵山天湖公园启幕，一水同舟湾区非遗墟市集亦都同步开始。环两江好物首次集中亮相，环两江好物涵盖佛山12个镇街的特色产品，既有地道农特产品、精美文创，亦都有制造精品。今年端午期间，广东全省各地一共举办各类龙舟主题活动超千场，龙舟竞技赛事超过500场，近10万名龙舟健儿挥桨逐浪，活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寻日上演潭头 C 湾的比赛，经过激烈角逐，砖头四方龙船队是以2分04秒60就破了去年的成绩，拿到这场赛事冠军。砖头四方队之前经历斩获了 S 湾的冠军。今日就会进行茶几 J 湾赛事，今年的茶几赛制换新，首创双龙戏珠的竞速模式。两条龙船同时从赛道两端出发，进行两轮折返交替竞速，在狭窄河道上面正面相遇贴身竞速，上演惊险刺激的双龙抢珠名场面，对抗性和观赏性比往年是全面升级。到6月27号赛事还会重磅推出国际精英挑战赛，赛场之外，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动推出系列活动，搭建观赛、创作、美食、消费一体化场景，全方位释放龙船 IP 活力。
0: 佛山青年职工龙船饭联谊活动昨晚在南海桂城叠教区龙船广场举行，近百位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单身青年职工齐聚一堂，品尝地道龙船饭，共觅心动良缘。
1: 2025-2026 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昨晚进行冠军战，大良龙昌银行队和北滘德尔玛队在常规时间打成1-1，到点球大战，大良最终5-4战胜北滘，拿到冠军。
0: 6月20号到21号，广货行天下网聚新佛山大湾区网络名人主题采访活动开展，来自粤港澳大湾区、深耕文旅产业等领域近60位网络大 V 依托全网新媒体传播矩阵，多角度全方位解码佛山制造业转型升级、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湾区协同发展的全新发展面貌。采访团探访佛山中央法务区，走进粤超联赛佛山主赛场、广东健力宝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城市展览馆等地，近距离见证佛山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精品制造迭代升级的发展历程，深度挖掘佛山家电、建材、食品、文创四大品类广货的匠心工艺和品牌底蕴，以及湾区一体化供应链的核心优势。采访团后续将会前往各大特色点位继续探访。下一步，佛山将常态化开展网络名人城市探访、本土品牌共创、城市跨境传播系列活动，打通传播闭环，依托大湾区一体化发展优势，联动港澳优质网络传播资源，多为港好佛山城市故事，持续擦亮佛山制造文旅宜居湾区城市名片。
1: 佛山市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近日召开，强调要精准发力，推动佛山哲学社会科学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用好理论宣讲大赛、短视频等载体，推动党的创作理论深入人心，聚焦产业发展、城乡建设、文旅融合等中心工作开展研究，形成一批有深度可落地的决策咨询报告。
0: 市政协近日开展以综合管廊建设赋能精细化治理的专题协商，市政协话要健全协同工作机制，做好规划衔接、项目落地、管线入廊、巡检维护等各项工作，要聚焦人性智慧新目标，提升综合运营效能，细化综合管廊运维标准、安全规范和管理制度。截至今年5月，佛山市建设管理综合管廊项目42个已经形成廊体近60公里，其中已经投入运营的大约有33公里。
1: 佛山高新区核心园之一的佛山人才创新灯塔产业园将会正式改名为狮山科学城。狮山科学城以南海大学城为大本营，规划面积达到33平方公里，可开发空间大约5800亩，产业载体超过100万平方米。狮山科学城现有广东中科微立院、建发峰回岭智谷、佛山人工智能研究院、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等产业配套。
0: 佛山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第5届第一次会员大会近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第4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第5届理事会成员。 会议要求新一届理事会要坚持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核心职能，筑牢思想根基，把准舆论导向，搭建服务平台，开展 AI 赋能、采编等专项培训，提升新闻队伍专业能力，弘扬客观真实的职业精神，牵头修订行业自律公约。
1: 佛山公积金部分线上业务会配合结息而要暂停，具体是异地转移业务从6月23号下午6点开始暂停，个人注销类的提取业务6月26号下午6点开始暂停服务，6月29号下午6点开始线上办理渠道就会全面暂停服务，所有服务在7月1号中午12点会恢复正常。
0: 由佛山人才数科集团下属数产公司牵头建设的佛山商业健康保险服务平台上线运营，平台破解传统商保理赔流程繁琐、周期漫长问题，依法合规打通医疗同保险数据通道，创新推出医保商保一单结算服务模式。据统计，5月19号到6月14号平台累计查询量超过 2.8 万笔。佛山商保平台已经同南海全域12家医院达成合作意向，正推进首批试点医院服务落地，涵盖南海人民医院、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后续试点医院将会开设专属商保服务窗口，市民只需要在出院前48个钟头通过手机端发起申请，就可以在出院结算的时候同步完成医保同商保的一单结算，不需要线下再提交任何纸质凭证。
1: 先去广告，稍后继续从946出发。
2: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渣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汁、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不舒服用在哪里，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3: 在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喜思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4: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摩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3: 还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防冻同款啊。
4: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5: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6: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5: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6: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5: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6: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5: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
7: 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

0: 好生活，姿彩汗水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3: 早知佛山，
4: 继续翻嚟新闻时间。佛山普君新城华府一期咧就话，物业费咧从每个月每平方3.2咧就优惠到2.7。嗱，业主有咩反应呢？咁小强热线栏目记者实地探访，咁听下大家点讲。
5: 普君新城华府物业管理处发布物业服务费优惠方案，普君新城华府社区7，亦即系普君新城华府一期嘅物业服务费，计划从下个月开始，由原来嘅每个月每方3.2优惠到2.7。收到呢个消息，业主当然开心。按照90-144方户型计算，佢哋每年可以悭翻540-864元。
6: 挺好，便宜了，优惠下来了，之前是比较贵嘛，好事啊，降低了。不过我们的物业的服务是可以的，他有经常翻新啊，或者有干活，有能看得到。
7: 那最好啊，下调一下嘛，现在也挺贵的，服务还是可以。但是的话，我们周边的话，华虎生是最贵的了。
5: 不过有业主觉得物业费仲有下调空间，亦都有业主担忧物业费下调之后，服务标准会唔会都跟住下降呢？
8: 肯定要降啊，不是按照那个政府的一个政策来走不就好了吗？对不对？而且他们的服务也没有说能达到2.7的这个水平啊，对不对？
6: 是前几天发上来吧，降到2.7，但是那些业主还是说有点高，希望再降一点点哦。
5: 除了普君新城华府一期之外，普君新城华府社区5，亦即是普君新城月园的物业服务费，计划从下个月开始，由原来的每月每方2.8优惠到2.7。物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如果业主没有异议，优惠方案会从7月1日开始实施。现在这个小区未成立业委会，调价之后仍然将严格执行一级物业服务标准，落实各项服务。
9: 我们公司主动担当，把优惠给到大家。普君新城华府物业管理费统一调整到2.7，我们会严格按照佛山市物业服务一级标准来做事，绝不打折扣。我们以专业和温情保障业主居住舒适度和生活便利，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5: 根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24年以来，佛山已经有超过30个小区下调物业费，有些小区成功更换了物业公司，有些小区通过同物业公司对话协商，将物业费打了下来。广东省物管行业专家范成斌指出，降价可以，前提是服务标准不可以降。
10: 如果前期物业服务企业在没有成立业委会的情况下，他主动提出降价，这个是不需要经过业主大会表决同意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在降价之后的那个收费，同时你要保持原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不变。但是如果是你说你在降价之后，你的服务标准比如说原来是一级或者超一级，现在你要把它改成2级服务标准，那么这样呢就是属于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你就一定要经过业主大会的表决才可以。
5: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2: 区域要闻，
11: 睇各区方面的消息。公明区近日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会议强调要构建节能降碳责任体系，加快推动绿电资源开发，结合区情实际，创新园中园模式建设零碳园区，积极申报省零级的零碳园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积极开展林业碳汇交易探索。
4: 南海区西潮镇近日联动多个部门完成桂华路西延线项目西潮段的华夏村剩低的建筑物的拆除工作，为项目全线贯通扫清障碍。桂华路西延线是广东省重点工程，全长 15.41 公里，串联起禅城、南海、三水、高明四个区，是佛山重大跨区路桥项目和西部片区对接中心城区的核心交通通道。
11: 南海区打造13个暖男小疫的综合救助服务站，构建30分钟救助圈，这13个站点将开在街头，整合临时救助、便民服务、政策宣传、人民关怀于一体。南海区同步启动2026年夏日送清凉行动，对街头流散人员送上一樽水、一盒药、一张写着求助电话的卡片。
4: 顺德区启动长者24节气营养支持行动，以节气膳食传递敬老温情。行动创新采用政府推动加慈善资助加社会参与加志愿服务的四方联动模式，会在雨水、夏至、秋分、冬至四大关键节气，专门面向全区的独居、高龄、失能、半失能、低收入困难长者，配送节气专属的适老膳食。行动全年计划服务超过4000人次。
11: 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继续在杏坛龙头村龙潭村举行。今日就是龙舞诞的正日，上百艘龙舟将齐聚龙舞庙前上演白龙闹江。同日龙舞民族巡游将会集结人龙舞、龙舟说唱、白音锣鼓、醒狮、舞大龙等顺德五大非遗项目，令到市民游客感受体验活态的非遗。
4: 丙午朱子龙舟欢乐节近日在佛山石湾朱子街举行，这次活动在保留亲子龙舟赛、全民水上狂欢等经典环节基础上，新增梦幻水帘瀑布等亮点，并且对水上龙舟帆的体验作全面升级。
11: 2026年往期龙舞诞今日将在往期龙舞庙内举行，广佛两地的市民将会齐聚往期龙舞庙祈福许愿观看典礼。今年龙舞诞典礼现场仲将会举行慈善捐赠仪式，启动大力镇关爱守护计划。
4: 三水有爱，我为公益慈善打 call 短视频大赛今日开始接受网友的投票，投票通道会开放到今个月26号的24点。大赛征集了来自三水区各行各业的参赛佳作，其中有深耕社区十载的志愿者用镜头细腻捕捉独居老人在生日的时候的温馨瞬间，有校园学子就巧妙运用 AI 技术创意呈现校园义卖活动里面的爱心涌动画面。
3: 早知佛山，
11: 昨天是夏至，广东省一共有60个高温预警信号生效。广东气象台预计今明两日广东省是多云为主，韶关、清远、珠三角和粤西市县伴有分散雷雨，局部雨势强烈时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越来越明显。
4: 受上游来水影响，广东省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昨日上午9点封开江口站的水位是 12.25 米，警戒水位 17.8 米。广东省水文局根据现在的雨水情以及工程调度情况分析话，未来三日封开江口站、德庆站水位仲有4到5米嘅涨幅，高腰站嘅水位仍有3到4米嘅涨幅。
11: 广东省足球协会昨日公布粤超余下的赛程安排，其中常规赛将在7月25号结束，8月22号开始季后赛，冠亚军的决战将会暂定在10月31号举行。
4: 广东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联合多个网上旅游平台，面向境内外游客和省内居民发放。活动贯穿有端午暑假，每日上午10点发券，最高满减500元。具体规则以各个平台活动页面为准。
11: 根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三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日均是2.1亿人次，同比持平。
4: 端午假期前两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以及商圈的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 和 3.5%。
11: 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5月全社会用电量是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9%。 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7%。
4: 工信部等七个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

0: 项冠军企业。
1: 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在近期启动，将会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扣税、车船税减免、远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到2025年年底，一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
0: 外卖平台补贴行动规范10条正一路公开征求意见，里面其中明确就不能够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市民可以在7月17号之前反馈意见。
1: 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同车三 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在今年的11月开始实施。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日会在北京开幕，这一届链博会设置有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日更新了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近期在天宫空间站新一轮的工作以及生活情况。更新视频介绍说，端午节就是神舟23号乘组在轨迎来的首个中国传统节日。上个星期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
0: 近日网上有报道说，好奇和 Baby Care 等纸尿裤检出有甲酰胺的成分。这两个品牌就昨日发公告说未检出有甲酰胺的。业内人士建议要尽快完善相关标准，将甲酰胺这些生殖毒性物质纳入强制检测目录，并且明确它们的安全限量。
1: 美国同伊朗昨日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的谈判，伊朗方面发布消息说，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谈判代表团因为抗议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经离开谈判地点，目前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
0: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拿到这一届世界杯的首胜。而 G 组第二轮比利时就0-0战平伊朗。
1: 在 H 组，乌拉圭和佛德国的比赛正在进行，稍后9点钟还会有 G 组新西兰对阵埃及的比赛。
0: 而昨日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双方0-0踢平。来自中国的马宁首次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世界杯足球赛，全场一共出示了6张黄牌。这场比赛由中国裁判马宁、傅明和周飞同场执裁，这个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面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员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
1: 这一节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成果，将会请来佛山妇联维权部部长、妇女家庭工作部副部长、市儿童福利会秘书长梳理佛山三年试点期间在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困境儿童帮扶、家庭教育品牌等方面的经验和思考，展望试点之后儿童友好建设怎样从心出发。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的发声板块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的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限。